百余名战士如雷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三连、二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三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二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二连突破口，并调一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一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一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一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光彩。活动启动仪式上，校领导进行开园讲话，深刻阐释了校园劳动实践的育人价值与核心意义。他强调，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开展种植实践旨在让同学们以劳增智，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学生代表雷志维在发言中表态，会珍惜此次劳动实践机会，以认真踏实的态度参与种植劳作，在躬耕实践中感受劳动乐趣，锤炼自身品格，用汗水浇灌新苗，以劳动践行青春担当，不负学生与老师的期许。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致讲解各类绿植果蔬的生长习性、栽种技巧与后期养护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校园种植实践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满载知识与期待。为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练人意志、塑人品格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华兴小学重视校园体育工作，深耕特色体育育人路径，将花样跳绳作为学校特色项目之一，有机融入大课间活动和社团课程。学校秉持科学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

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培养协作精神，切实将阳光体育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细。展演现场，华兴小学21名学子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完成花样跳绳展示，以绳育人，以体润心。下一步，华兴小学将持续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初心，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体育训练、赛事比拼、特色展演等多元活动，坚持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理、政策宣传、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困难学生切身利益，事关家庭福祉，事关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好此项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必须坚持应贷尽贷、精准施策、规范高效，把政策红利不折不扣送到每一位困难学子的手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天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古老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3: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

无论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说出，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加速建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6月8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访问的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一行。
2: 小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锦州城市禀赋与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产业坚实，潜力巨大，资源丰富，文旅繁荣，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合作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锦州将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持续优化全域发展环境，以开放包容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友城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位贸易优势突出，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3: 抓项目赶进度稳增长，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动力，
4: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
5: 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

0: 主要建设生产设备
1: 保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2: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位于临海市翠岩镇牤牛屯村，距离锦州市区约20公里。该旧址为一处具有典型辽西民居建筑风格的农家大院，占地面积为2964平方米，有正房5间、东厢房5间、西厢房3间、门房3间，房后有一眼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
3: 至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完成恢复改造并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19年被列为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现地教学基地。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中的重要红色地标。2021年7月，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旧址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和展示、安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采用传统工艺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文物本体东厢房内开设的小村庄与大决战专题展览，通过70块展板、33件电文，全面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指挥辽沈战役的全过程。西厢房内设置的阵中日记专题展览为首次展出，按照决胜的光辉战斗历程。多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做好旧址保护的同时，依托旧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和研学实践活动，并开发了红色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微党课、影音视听党课、定向制跑特色党课等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正以崭新的面貌承担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
4: 日前，市档案馆开展2026年69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社区走访、街头宣传、展馆参观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魅力，读懂城市记忆。
5: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市档案馆门前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特色文，
6: 用心守护历史文脉，用情挖掘档案价值，用力提升服务效能，奋力推动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5: 随后，机关干部、企业代表分批走进档案馆展示，开展参观学习。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
7: 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5: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的档案活起来，红色文化传开来，进一步擦亮了锦州红色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2: 6月9号，2026年 GT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星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一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力十足，全市共有110支中老年艺术团队、2000余名爱好者报名参赛，参赛节目数量超100个，舞蹈、模特、戏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充分展现出锦城中老年人
8: 一定在这次活动中表现得出彩。
2: 赛场内各类节目异彩纷呈，舞蹈时而温婉轻柔，时而激情舞。亮眼舞台的背后，离不开栏目组工作人员全程周密统筹、辛苦筹备。各参赛队伍凭着一腔热爱，认真展演。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及艺术教育工作者联。

0: 合发起举办。活动以丰富新时代中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目标。旗下光阴不秀我们秀主题展演已在全国开展上百场，今年首次进驻锦州，满足
1: 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
2: 近视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
3: 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区一件、黑山县一件、临海市两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两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6正信箱。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的光明于他，本就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素琴，是我。素素，你的伤养得如何？还疼吗？我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你弄伤自己的眼睛不说，也害得我没了眼睛。
1: 这样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你没眼睛是真的，可是我现在已经能看见了。我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你的这双眼睛，我用得甚好。你用的是我的眼睛。
0: 难道夜华没告诉你，挖你的眼就是为了给我用？药王为我换眼时，夜华他在我身边守了一个日夜。我与他之间的事情，你又怎么会明白？ 你可以继续在夜阑芳华住下去，只是你要记得，这是夜华未来侧妃素锦对你的恩赐。

0: 岂有此理！
1: 好好守着这院子，她虽然没有名分，却还是太子殿下的女人。若有任何差池，本宫唯你们试问。
2: 是，素锦娘娘。
3: 娘娘，没事吧？
1: 这凡人养的东西就是野性难寻，去将这小孽畜打死。
3: 是。

这本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我根本就是一个路人，迷迷糊糊的，没牵扯进来，反倒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0: 素锦娘娘，
1: 你不是已经去下界仙山了吗？
0: 回娘娘，乐虚娘娘方才恩准奴婢，等小殿下足周岁，再贬奴婢去下界仙山。
1: 这小狐狸，可是你们一览芳华养的。
0: 回娘娘，这小狐狸确实经常来一览芳华，却不是我家娘娘养的。
1: 我分明看到他从一览芳华里跑出来，你竟为了一只孽畜扯谎。
0: 回娘娘，这小狐狸确实不是我家
1: 娘。放肆！
0: 帝君，
2: 本君有只小狐狸走失了，娘娘可看到？
0: 小狐狸
2: 就是你宫里的奴婢拎着的那只，告诉我是谁伤了他。
3: 回帝君，是他咬了我们家娘娘的手腕，娘娘是为了自保才将他丢出去的。
2: 他如此不听话，
0: 怎么会？他一定是无心的。
2: 那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
0: 无心，他一定是无心的。可能是我挡着他的路了，他心性不稳，太过烦躁，也不是什么大伤。既是帝君的狐狸，那皇帝帝君就是了。

0: 既然你说他伤了你，本帝君也不必偏袒他。不如你跟我讲讲，刚才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太子那位凡间夫人住的院子。我听闻，前几日发生了一些小事，惹得你们很不愉快。你与我一道进去。
1: 与那凡人夫人问问，看这小狐狸究竟为何受了刺激，竟学会了咬人。
0: 帝君说笑了，这小小一口，哪里值得帝君去亲自查问？他既咬了我，我也伤了他，此事本就两两相抵了。两两相抵？我看他伤得比你重啊。
1: 如何相抵？帝君息怒，都是素锦的错。你说什么？是素锦见到夜晚风华里的那个凡人，心情不好，而这只小狐狸恰好在此处玩耍，却被我无缘无故的伤了。
0: 无缘无故的伤，帝君息怒，是素锦心火旺盛，伤了太成宫里的狐狸。素锦愿在此处罚跪一个时辰赔罪。如此甚好，你从小长在这九重天。 应该听说过，我昔日带兵惯，忌户内又不讲道理。

0: 以后我宫里的人和狐狸，你还是离远一些的好。是，娘娘，快起来！
1: 不用扶，否则若有人告诉帝君。 就又会是一场麻烦。再怎么说，娘娘也是天妃，怎么也不用如此低声下气。你知道什么？帝君虽然从来不过问天宫里的事，可只要他开口，就没人敢忤逆他。方才，他显然是动怒了。哪怕是天君再都不会帮我，说不定还会罚我在这跪上一整日。
0: 心奴，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日，能忍一口气就忍一口，只要能顺利入住喜无宫，别的我都不在乎。娘娘，若是太子殿下知道娘娘对他的一份真心就好了，
1: 他迟早会知道的。

0: 这是四海水军各分支头领以及各海诸侯联名上来的奏折。北荒驿站为夜华赢得了不少人心，都在奏请让太子正式授印。
1: 恭喜大哥和夫君了。这夜华一旦正式授太子印，朝中大小事也就有人为你操劳了。
0: 不负我望，不负我望啊！

0: 这世上有种事叫妒忌，无论是心还是人，都有自己的忌。你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你。
1: 天君。

0: 天君看上去似乎有什么喜事。本君这几日收了不少折子，上奏的都是要太子殿下早日完成册封大典的。
1: 哦，是吗？那就要恭喜天君了。太子殿下不负天君期望，赢得了这四海八荒的人心呢。
2: 是啊，本君也很是欣慰。
0: 天君不是在2万年前就将政务送到紫宸殿了？等太子授印以后，你倒是可以像我一样，高高挂起，不用再管这宫里的闲事了。帝君说的是，这十几年来，本君也深感力不从心了。 下月初，就准备夜华的册立大典吧。
3: 谢天君，
0: 起来吧。
3: 夜华，三叔可是要恭喜你的。谢三叔。
4: 夜华，父君对你一直期望甚高，待你册立大典之后，一定要谨言慎行，继承父君的为君之道。
3: 夜华谨遵父君教诲。

0: 奶奶，这莲花好香啊！
1: 娘娘若喜欢，奶奶日日陪娘娘来闻花香。
2: 娘娘，天津这几日有旨意，娘娘是万万不可走出一览芳华的。

0: 奶奶又睡了很久呢。奶奶，这是第几日了？我怎么这么嗜睡啊？
1: 大概是因为怀了孕，所以分娩可睡些。娘娘，太子殿下来看你了。
0: 夜华来了，今夜的星星亮吗？
2: 素素，你忘了天宫不分昼夜了吗？我即将要被正式册封为太子了，我们很快便可以成亲。一旦你是太子妃，我们就可以不用再顾及旁人的眼光，可以开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0: 我知道你很忙，你去忙吧，我有些困了，要先睡了。
2: 听燕王说，今日你都嗜睡。
0: 是。
2: 那你早点休息吧。

估计日本军就会受太子印了，会受到36道黄火，9道天雷。若是速速听到天雷的声响，不要告诉他实情，我怕他会担心。

不吃饭也没用，我会命人替你续命，保你不死。早知道今日，当初我就不该什么，不该放过我，还是该在你杀了我母妃的时候，连我也一起杀了。没错，我这辈子最后悔的错事。 就是没有在基本面前将你碎尸万段。我告诉你，你别以为傅君有多么爱你这个长子，你只是他养的一只蛊而已。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我，还有胭脂，既是他的子女，是异族的皇子，还有公主，也是他的救命符。无论我们三个谁死了。

0: 他都会功力增进一分。我们三个只是他用来练功的至亲邪骨。当年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秘密，才被他打入冷宫，你才有机会杀他。你相信我，你一旦救出夫君，他第一个杀的就是我。然后功力大增，找天族寻仇。
1: 不可能，
0: 父亲绝对不会这么对我。在这大紫明宫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我活着一日，我也一定会让你活着。从今天起，你日日夜夜都会被困在这里，永无天日。
1: 我要你的命！
2: 将军。

0: 二哥。
1: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0: 胭脂想离开异界，去凡界。
1: 胭脂，本君只有你一个妹妹，你之前所有的背叛本君都可以不计较，我只要你日后好好的在大紫明宫做你的长公主，别再想着救大哥和夫君了。
0: 胭脂和大哥二哥都是在这大紫明宫中一起长大的，哪一边都是我的亲人，要我不管，我做不到。但我也不想再次背叛二哥，所以请二哥放我走，让我离开这儿。

走吧，记得无论你去哪里都要平安无事。

你们几个听着，跟着长公主，日后你们就是她的人，保证她的安全，是你们此生唯一要做的事。嗯。

0: 孩子，夫君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1: 君上，你除了我们的孩子，你还有我啊。

0: 阿姨，阿姨，你为何心里只有那个阿姨？思音，你不要再出现，否则我一定会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1: 北海水军、东海水军、西海水军啊，北海水军。
2: 义军，
1: 看来这四海八荒的君王们都齐聚一堂了。
2: 不错，不错。天族太子寿宴是大事，自然要来。

0: 义君，听说娘娘被赐婚给太子殿下了。义君还真是消息灵通，我还要去给乐勋娘娘送衣裳，就不与义君多说了。
1: 哎，娘娘，
0: 怎么？义君还有事吗？
1: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那日在一览芳华的那位娘娘，如今可好？
0: 义君问的可是素素妹妹？不错。她，我家娘娘的眼睛就是被她弄瞎的。义君怕是问错人了吧？住口！义君面前，岂容你说话？
2: 娘娘的眼睛？
0: 此事说来话长，想必她也是无心的。她现在正在一览芳华待产。 很快就要生下小殿下了，
1: 我也是因为火麒麟将他所伤，一直内疚于心。既然来了天宫，就顺便问一句，娘娘不必在意。

0: 啊，你看，素锦娘娘多识大体呀、啊！
1: 是啊，是啊，难怪天君把她赐给了太子殿下。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辅佐我们天族的储君呢。
2: 嗯，
0: 霍麒麟，你去找找，看看她是否还在依兰芳华。
3: 是。

我呀，只是想出来晒晒太阳，感觉这阳光照在手背上，暖暖的，特别好，好像自己也能重新看见光明了一样。娘娘。

受天孙夜华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众四海之同，以系八荒之心。正位东宫，以众四海之同。

0: 这是迟早的事情，可素锦天妃与娘娘有仇怨在先，若是入了喜梧宫，奴婢怕她会为难娘娘。
1: 不会为难，反正我与这喜梧宫也没什么干系。
0: 娘娘殿下听了这些话会不高兴的，日后还是少说些。
1: 奈奈，为何我听到几声惊雷？
0: 那是在为太子殿下庆贺呢。娘娘，你怎么了？可能是钥匙生了。我去找太子殿下，我去找太子殿下。
2: 别去，奶奶，别去。
3: 如何是好啊？早了三个月，又是大出血的，娘娘，您切不可勉强生下来啊！
4: 本宫的孩子若是保不住，你也别想活命。<笑>
3: 娘娘，您就饶了臣吧。皇族是异界的根本，如被君上知道，臣用禁忌法术为娘娘胎中的皇子延续性命，欺瞒君上。 臣一定是活不了命啊！这法术当年被禁用，就是因为太过逆天凶险。如今娘娘早产，就足以说明逆天不可行啊！娘娘，这孩子就不要留了，让他去吧！啊！
0: 给本宫接受，不论用何种方法，都要将他从本宫的腹中取出来。
3: 他活你活，大死你死！娘娘。

娘娘，太子殿下今日册立大典，奴婢听洗梧宫的姐姐们说，天君早就颁了旨意，要在册立大典后将素锦天妃赐给太子殿下。

0: 君上，
1: 君上，
2: 什么事让你们如此慌张？你先说，可是义姐出了什么事？
1: 恭喜君上，义后临盆了，
2: 此话当真？
1: 就在昨夜，义后命我来天宫，请君上回去。
2: 走。

0: 怎么了？
1: 帝后突然早产，极为凶险，乌鱼大人吩咐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0: 好，本君在这儿等着。

0: 恭喜太子殿下今日寿宴。臣以为殿下可以明日再来。
1: 不必了，天君的旨意谁都不能违抗。
0: 好，请殿下上刑台。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高考期间，我市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以全程守护的暖心姿态，为逐梦赶考的学子撑起一片安心的应考天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星元。
0: 高考是万千学子逐梦路上的关键一程，也牵动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今年高考期间，我市交警部门全程坚守岗位，开辟畅。

0: 畅通无阻地赶考绿色通道。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待命，筑牢坚实的安全健康防护屏障。爱心公益车队整装集结，暖心护航广大学子奔赴考场。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全程同心守护的温暖姿态，全力护航每一位逐梦学子，为考生筑牢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
1: 高考期间，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广大学子圆梦考场。在市实验学校岭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内，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各类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在市18种考点，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流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2: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1: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为全力营造安全通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市第八中学等多个考点，记者看到执勤民辅警早早到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点周边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驶入、机动车鸣笛，全方位守护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0: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全程开启全天候护考模式，紧盯每日早晚赶考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保障举措，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4: 我们提前把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0: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时30分、下午4时30分准时抵达各考点。

0: 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1: 我们会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0: 高考期间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出租汽车运力，规范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2.2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2: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0: 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3: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4: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0: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5: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0: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通畅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车辆已有序停放。今年是市卫健委第4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6: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0: 记者了解到，除市建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中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路、中央南街灵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7: 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

0: 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2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光彩。活动启动仪式上，校领导进行开园讲话，深刻阐释了校园劳动实践的育人价值与核心意义。他强调，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开展种植实践旨在让同学们以劳增智，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学生代表雷志维在发言中表态，会珍惜此次劳动实践机会，以认真踏实的态度参与种植劳作，在躬耕实践中感受劳动乐趣，锤炼自身品格，用汗水浇灌新苗，以劳动践行青春担当，不负学生与老师的期许。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致讲解各类绿植果蔬的生长习性、栽种技巧与后期养护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校园种植实践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满载知识与期待。为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练人意志、塑人品格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华兴小学重视校园体育工作，深耕特色体育育人路径，将花样跳绳作为学校特色项目之一，有机融入大课间活动和社团课程。学校秉持科学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培养协作精神，切实将阳光体育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细。展演现场，华兴小学21名学子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完成花样跳绳展示，以绳育人，以体润心。下一步，华兴小学将持续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初心，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体育训练、赛事比拼、特色展演等多元活动，坚持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理、政策宣传、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困难学生切身利益，事关家庭福祉，事关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好此项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必须坚持应贷尽贷、精准施策、规范高效，把政策红利不折不扣送到每一位困难学子的手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

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放肆，连太子殿下的寝宫也敢擅闯。
1: 快让我见殿下，我家娘娘就要生了，快找人给我带娘娘接生。
0: 太子殿下下过死令，无论何人都不得入内。
1: 各位姐姐，我家娘娘等不起啊，就让奴婢进去吧。
2: 三殿下。
3: 奶奶，发生什么事了？
1: 三殿下，我家娘娘就要生了。
3: 你说什么？快起来，你先带我去啊。
1: 那殿下，
3: 你别管他了，赶紧走吧。

0: 娘娘，一定要保母子平安。是，臣拜见娘娘。哎呀，你别管这些俗礼了。记住，一定要保母子平安。是。哎呀，这产妇受不得风，快把帘子放下来。
1: 是。
0: 快点，三殿下。
1: 是。
0: 一切回避。哦。
1: 娘娘，要我已经来了，你一定要平安啊，娘娘。娘娘。娘娘，你相信奴婢，太子殿下一定会来的。月华，月华。

0: 是男是女？
1: 娘娘，他……
0: 快说！
1: 娘娘，这孩子真的是个病儿，娘娘饶命啊！娘娘饶命啊！
0: 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

0: 玄女，这才刚生，怎么能下床呢？快回去好好休息。
1: 君少，是这个巫医，他不知道给我吃了什么安胎药，害得我不仅早产，还害了我们的儿子不幸。
2: 你说什么？君少，你冤枉了。君少，这孩子的病情早在半年前就已在异后腹中有征兆，是异后逼臣用禁忌法术助他生产，这与臣无关的，君少。
1: 你竟然敢污蔑本宫！分明是你下毒谋害了我的儿子。来人，将他拉出去，立刻斩首。
3: 是是。
2: 君少，冤枉君少，君少冤枉啊，君少。臣冤枉啊！
3: 走，
2: 以后你不得好死。君少，臣师父三代义军，忠心耿耿，臣冤枉啊！君少，你不该如此对待老臣。君少，
1: 儿子，娘一定会救你。

0: 上古的时候啊，有一些孽缘太深的人就会遭天谴。比如有个叫接鱼的人，他就是因为孽缘太重，所以一连三胎都是病的。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小时候我娘给我讲的。
1: 所以啊，这个就是报应不爽了。哎，你跟了我以后不能再做坏事了，知道吗？
0: 嗯，遵命。

0: 你已经妄想要破坏他封印，这不可能，除非是我死，或者你死。
1: 不知道什么情况，但药不在，你别太担心。孙母，终于生出来了！恭喜娘娘喜获麟儿，
2: 恭喜娘娘喜获麟儿，恭喜君上喜获麟儿。
3: 恭喜娘娘喜获麟儿。

0: 娘不会留在九重天，你是小殿下，他们定不会为难你。奶奶，
1: 娘娘，
0: 他是饿了吗？
1: 天君派人送来了奶娘，奴婢这就抱出去喂他。
0: 去吧，我累了，我先睡了。
1: 娘娘早些休息吧。

什么？他竟生下了皇子？是，娘娘。那个凡人还真是好命，第一胎就生了个皇子，这下子母凭子贵，日后必定是娘娘的绊脚石。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命？他不过是一个凡人，嫁了我不能嫁的。竟第一胎就生下了皇子，心奴，你告诉我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命啊？我堂堂一个天族公主忠烈之后，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我哪里比不上他？娘娘。娘娘，您先别这样，奴婢知道你伤心，但您也别慌。这天君不是已经将你赐婚给太子殿下了吗？只要你嫁入喜无宫，还怕没有太子殿下的孩子吗？再怎么说，这太子殿下他是男人，你日后是他的侧妃，日久天长，这太子殿下就一定会明白娘娘对他的一片深情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我从小陪着夜华一起长大，从小心里就只有他一个。为什么会让那个女人捷足先登？

0: 昨夜，你们这些奴婢趁着君上不在，拦住了喜吴宫中人，险些害得素素娘娘和小殿下的危险。君上仁慈，不治你们死罪，但活罪难逃。今日便去领了刑罚，下凡历劫百年吧。
1: 是。

0: 想必颜色一定很好看。
1: 是你喜欢的素色。但到时嫁衣可就不能随你了。
0: 嫁衣？
1: 我不是早说过，我一定要和你成亲吗？
2: 娘娘，太子殿下。
1: 我先走了。
2: 娘娘，这些都是太子殿下赏赐的吗？

0: 果然是真的。娘娘，现在喜无宫上下都在说，太子殿下马上就与你成婚了。娘娘，你不高兴吗？
1: 殿下现在与我成亲，也不过是可怜我罢了。
0: 娘娘，你不要胡思乱想。
1: 玩笑话，你替我将这些布料收好吧。奶奶，陪我去诛仙台走走吧。
0: 娘娘，你最近怎么总要去诛仙台啊？那是个不祥之地啊。
1: 我想闻那一路的花香。不必扶我，我总不能时时都靠着你。昨日我们走的也是这条路，是吗？
0: 是的，娘娘，从洗梧宫到诛仙台只有这一条路最近。
1: 这里的花香也最让人舒服，以后都要我自己来走，你跟着我便好。你平时照顾小殿下也辛苦了，我偶尔也能自己走出来散心。
0: 好，娘娘，太子殿下如今也把一览芳华的禁足令解除了，娘娘又为天族太子生了皇长子，在这天宫里啊，以后娘娘想去哪里都行。
1: 是吗？啊，奶奶，
0: 娘娘有什么吩咐？
1: 夜华可给小殿下起名字了
0: 没有？奴婢问过太子殿下，他说小殿下的名字要等娘娘定。
1: 我想叫他阿离，这个名字好吗？
0: 好听是好听，只是不知道娘娘说的是哪个离呀？
1: 分离的离。
0: 这似乎不大吉利。
1: 你不是说我今日起就得宠了吗？我想叫他阿离，不可以吗？
0: 是奴婢失言。
1: 奶奶，自从我没了眼睛，我的心情老是起伏不定的，让你不舒服了，你别放在心上。
0: 娘娘受的苦，奶奶最清楚，奶奶怎么会怪娘娘呢？
1: 那就好。你跟着我吧，我要自己去一次诛仙台。

0: 折颜，他该不是带我回去的吧？
1: 有了。
2: 上神客气。
3: 上神来是要问秦苍被封印的事。青丘白浅封印了秦苍，上神又与青丘走得如此近，怎么舍近求远反而跑来问我了？
1: 不知道这位姑娘可否回避一下？
2: 知月失礼。

0: 那是夜华的表妹，时常往我这儿跑，都是些小辈，我也不好说些什么。上神，请继续说。
1: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说的。哎，这件事情是有些隐情，但这些隐情现在还不能与帝君细说。我今天来也是。

0: 差不多，帝君能猜到此处，我还真没有想到。是凤九说的。哦，哦，凤九啊，你不讲我还真是忘了。凤九那小丫头离开了青丘，也有一段时间了，说是来给你报恩。
1: 不错，这些日子，他确实在我这里。哦，那他的恩都报完了吗？我并不需要他报什么恩。帝君这话的意思，是他给你造成了困扰，
2: 是有些麻烦。
3: 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麻烦啊。

0: 可是荆州白凤亭，
1: 谢过帝君的这杯茶，折颜告辞，
2: 上神客气了。

0: 娘娘有台阶。
1: 哎，小心。
0: 谢谢。
1: 姑娘你。这姑娘的半张脸像极了小五，还有这若有若无的桃花味，太过熟悉。
2: 这些上去。
1: 太子殿下，
2: 不知素素何处得罪了上神？
1: 素素，她叫素素。
2: 是，她是洗梧宫的人。
1: 原来是太子殿下的人。刚才我险些将她认成一个故人。
2: 她只是一个凡人，从未去过十里桃林，怕是上神认错了。
0: 十里桃林。
1: 姑娘知道十里桃林，
0: 那我以后也见不到这十里桃林了。
2: 日后我为你种一片。
0: 那我也要十里。不知道，只是听着这名字很特别。
1: 那有机会可以去走走。
0: 走走，希望有机会。

0: 夜华，我只是想独自出去散散步，那一路的花香很好闻。
1: 苏苏，你不用向我解释，日后在这九重天上你就是太子妃了，没有人再敢过问你的行踪。
0: 夜华，你放心，我以后哪儿都不会去了，不会再给你闯祸了。
1: 口渴了，我给你倒杯茶。

0: 十日后我们就要成亲了。
1: 成亲？夜华，我看不见东西，成亲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礼仪，会被人笑话吧？
0: 不会的，有我在。
1: 那就好。

0: 大殿下。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娘娘。夫君，你都看到了，夜皇要昭告四海，去那个凡人。又抗了素锦进洗无功的旨意，
3: 都是儿臣管教无方，请夫君降罪。
1: 从受太子印开始，先是换了洗无功的仙娥，到提拔亲兵驻守洗无功，再到纳侧妃，他都安排得滴水不漏，连本君都拿他没有办法，你又能如何？
3: 夫君，夜华刚受了太子印，乃是上天选定的储君，连儿臣都要向他行储君礼。今时今日，儿臣也拿他没有办法呀。
1: 随他去吧，我就不信这辈子他都会专注在这个女人身上。这是青丘哪里？
3: 青丘白浅乃四海八荒的第一美女，日后她嫁进天宫，必定能让夜华回心转意。
1: 但愿如此吧。
4: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女人哭，我若问你，你就答，无需多余的话。
5: 我是把狐狸揉索要塔里了。

0: 之地居，为何仙法如此妖异，竟然是赤红色？
1: 区区镇塔妖也敢在本帝君面前放肆？

0: 哎呀，怎么流这么多血？怕是没救了吧？
1: 老糊涂错了，小地基身上的血是帝君的。
0: 帝君受了重伤。 天下还有谁能伤得了帝君呐？
1: 帝君前几日为了救小帝姬，费了不少法力，今日又将锁妖塔的镇塔妖斩杀了，这伤便是那镇塔之妖所为。
0: 镇塔之妖，那可是父神留下，震慑九重天的妖王啊！
1: 好了，不说了，先给帝君疗伤。

0: 帝君呢？
1: 在休息。
0: 他有没有什么大碍？是不是又被我牵连到了？
1: 没有，他真的在休息。帝君说了，小殿下惹的祸太多了，还是回青丘去吧。至于报恩什么的，他老人家从来也没想过。小殿下，你别哭啊！你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帝君，他是在赶我走吗？
1: 小殿下来太成功，也不是一两天了。帝君的脾气还不清楚吗？他就是个石头做的神仙，没有七情六欲。别再白费功夫了。
0: 你替我向帝君告辞。

0: 小殿下，你不是去报恩了吗？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姑姑呢？我想找她谈一些事情。
0: 姑姑不在秦琼了。
1: 姑姑她怎么出去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们先回去，慢慢再告诉你。

0: 我记起来了，姑姑可否跟你说过什么？
1: 姑姑与秦苍一场大战之后，直到今日都不见踪影了。什么？我在天上怎么从来都没人跟我说过？小殿下，你别急，胡帝和折颜上神说，看星象，姑姑好着呢，只是不知道人去哪儿了。你也知道姑姑的性子，说不定在哪逍遥呢。哦。
0: 难道也是？
1: 因姑姑和太子夜华有婚约，她惊动天族，把失踪这件事儿搞得四海八荒人尽皆知，所以折颜上神让我们不要说出去。嗯，
0: 那少卿抢了姑姑的姻缘，就没有人教训他吗？
1: 谁还管得了小蛙蛇呀？
0: 不行，我要替姑姑出气。
1: 之前我在天宫想要教训的被帝君拦住了，今日可再没人拦我了。哎，小殿下，你怎么说疯就是雨啊？你刚才才失魂落魄的回来，现在怎么又要去寻仇了？我就是想要找点事情做，暂时忘掉帝君。你就让我去吧，好吗？
0: 你怎么了，小殿下？一副要哭的样子。
1: 我怎么会哭呢？
2: 我是要去给姑姑教训奴婢，怎么会哭？小殿下当初在天宫就为难过一次少卿，本君念你是清秋的人，让过不？为何今日又来惹事？
0: 像他这种做出背叛恩人的事情，骂一次怎么够啊？你！
3: 你不要欺人太甚！君上，息怒。你当初在天宫就让过他一次，难道今日还要让他再羞辱一次吗？这些都是少卿该受的。小殿下来得巧，我正要拿着这扇子到青丘。 去向姑姑请罪。请罪？你没在骗我？我是姑姑的人，做了背叛姑姑的事，自然是要请罪的。今日恰巧小殿下来，我就跟你走一趟，也算为这件事情做个了结。你要跟我回狐狸洞？不错，现在就去。
0: 不对啊，姑姑现在不在秦丘，四海八荒没人知道，不能让这小八蛇去。我来只是想骂他解气，可万万不能因此坏事。你不用去请罪了，姑姑她说过不想见到你。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虽然姑姑不想见你，但破灵煞还是姑姑的，你还是要还给姑姑。
3: 小殿下，请收好，少卿不敢占为己有。虽说你背叛姑姑，我不该原谅你，但是自从你离开之后，的确没有跟外人讲过青丘的事情。况且今日你还主动把破云扇还给我，在我白凤九这一关，勉强算你过了。青丘的事。
0: 小殿下说的可是炎华洞中人？不错。小殿下请放心，少卿一生都会守口如瓶。希望你能够记住自己说的话。如有违背，天打雷劈。那我就放心了。那这破云扇我就收下了。不过，姑姑能不能原谅你，我就不能做主了。
3: 少卿明白。

0: 小殿下。
1: 白凤九。
2: 爹。
1: 跪下。
2: 爹，女儿知道错了，女儿不应该去天宫报恩。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加速建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6月8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访问的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友城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商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地务实合作新路径。
2: 刘克武对阿特劳州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锦州城市禀赋与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产业坚实，潜力巨大，资源丰富，文旅繁荣，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合作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锦州将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持续优化全域发展环境，以开放包容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友城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莫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位贸易优势突出，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3: 抓项目赶进度稳增长，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5: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

0: 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1: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2: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位于临海市翠岩镇莽牛屯村，距离锦州市区约20公里。该旧址为一处具有典型辽西民居建筑风格的农家大院，占地面积为2964平方米，有正房5间、东厢房5间、西厢房3间、门房3间，房后有一眼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指挥机关秘密到达莽牛屯，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此指挥了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辽西围歼战、解放沈阳等辽沈战役中所有重要战役战斗，直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历时29天，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3: 198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确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完成恢复改造并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19年被列为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现地教学基地。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该旧址被列为辽沈枪声、解放号角精品线路中的重要红色地标。2021年7月，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旧址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和展示、安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采用传统工艺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文物本体5间正房内增加仿制家具35件，同一时期作战和生活用品替代品279件，恢复了原有的防空设施。东厢房内开设的小村庄与大决战专题展览，通过70块展板、33件电文，全面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指挥辽沈战役的全过程。西厢房内设置的阵中日记专题展览为首次展出，按照编年体形式，通过70份阵中日记内容，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每一天作战的具体情况，体现出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光辉战斗历程。多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做好旧址保护的同时，依托旧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和研学实践活动，并开发了红色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微党课、影音视听党课、定向制跑特色党课等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正以崭新的面貌，承担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
4: 日前，市档案馆开展2026年六九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社区走访、街头宣传、展馆参观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魅力，读懂城市记忆。
5: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市档案馆门前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特色文创产品，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6: 我们将以此次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厚植蓝台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历史文脉，用情挖掘档案价值，用力提升服务效能，奋力推动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5: 随后，机关干部、企业代表分批走进档案馆展示，开展参观学习。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锦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诠释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和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内涵。
7: 一件件珍贵的档案见证了城市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5: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的档案活

0: 起来，红色文化传开来，进一步擦亮了锦州红色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1: 6月9号，2026年 GT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星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一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力十足，全市共有110支中老年艺术团队、2000余名爱好者报名参赛，参赛节目数量超100个，舞蹈、模特、戏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充分展现出锦城中老年人积极昂扬、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2: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呢，是大型模特秀，箫。箫这个含义呢，就是代表了一种武士的精神，一种报国的情怀，有一点古风的感觉。大家都有一份共同的心愿，一定在这次活动中表现得出彩。
1: 赛场内各类节目异彩纷呈，舞蹈时而温婉轻柔，时而激情飞扬，模特步履从容，仪态大方，合唱与器乐演奏和谐共鸣，气势恢宏，戏曲演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亮眼舞台的背后，离不开栏目组工作人员全程周密统筹，辛苦筹备，各参赛队伍凭着一腔热爱认真展演，生动诠释了时代星秀的活动内涵。
3: 很感谢这个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这些个他们不吃辛苦来到了我们这个锦州市，然后呢给大家就是不吃辛苦的到各个团队去给大伙儿就是宣传这次的重要意义。预祝这次环球旅游这个新时代新秀节目呢，能够就是在我们锦州市开花，在呢全国结果，然后呢就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1: 据了解，时代星秀等你来秀艺术展演活动由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及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发起举办，活动以丰富新时代中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目标，旗下光阴不秀我们秀主题展演已在全国开展上百场，今年首次进驻锦州，满足新时代中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艺术表演需求，展示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4: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
5: 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打破传统课堂授课模式，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事迹，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6: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4: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黑山县1件、临海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 024-2288-3390。

0: 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你们这是做什么？太子殿下吩咐，喜武宫过几天就有喜事，出了宫里的人，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
1: 放肆！竟敢拦我家娘娘！素锦娘娘早就被天君赐婚，这不出半月也要入住喜武宫。你们两个，难道就不怕吗？
2: 我们都是刚从战场上回来，提着脑袋在四海八荒行走惯了，还真不晓得这九重天上的规矩，如刚才有得罪二位姑娘，还请多多包涵。哦，不是姑娘，是娘娘，素锦娘娘。
3: 无妨，难怪看你们两个眼生的很，日后待我入住这喜无宫，自然就熟悉了。
4: 恭送娘娘。

0: 哎，小心！
1: 谢谢。
0: 不对，那姑娘身上自带桃花奇香，这是我桃林的味道。她一定和小五有什么关系，我得再回一趟天宫。
2: 李芳。

0: 娘娘，奶奶抱着小殿下去见乐须娘娘了。
1: 知道了。
2: 娘娘是要去哪儿？
1: 屋里待着闷，我想出去走一走。
0: 要奴婢陪着您吗？
1: 不必了，这些路我熟悉了，自己走就行。

我一晃，在这东荒大泽，青丝还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素素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何处，永不相弃。

0: 你当真要娶那个女子？你可想过，你以阿离降生那晚的事为由，悉数换了天君赐给你的仙娥，又派了不少自己的亲兵守卫洗梧宫，已经让你的父君很伤神了。
1: 娘娘，娘娘，小殿下一直哭个不停，怎么哄都哄不好。
0: 怎么会这样？方才不是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是不是饿了？
1: 来之前刚刚喂过，小殿下平日里乖得很，今日不知是怎么了。
0: 乖啊。

我要走了，你不要找我，我一个人会过得很好，帮我照顾好阿离。我曾经梦想着可以牵着他的手去看月亮、星星、云海，但现在看起来似乎都做不到了。

我在诛仙台。素锦告诉我，如果我跳下去，就能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

叶环，你放过我吧，我也放过你，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了。

0: 我们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你若负了我，
1: 你便如何？
0: 你若负了我，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我会弃了你，永不相见。

0: 担心你。
1: 你担心的不错，我要闭关休养。在我闭关的日子，替我在孕部上写上几笔。
0: 孕部，可凡人的气运是归小仙管，神仙的气运小仙无能为力啊。
1: 我出关后要去凡间一趟，
0: 不知帝君去凡间做什么。
1: 我孕中不会有红鸾星动，去了凡间可以在你的孕部上编几笔姻缘。他在天宫陪了我这么久，我总要圆了他一个相守的心愿。
0: 那若是天君问起，小仙该如何作答？
1: 就说本帝君要尝尝人生六苦。

0: 这青苍突然这么大异动，一定与封印他的人有关。
1: 帝君，你为了救小殿下也失去了一半法力，小心。

0: 夫君，使不得。天族都需要神之草来净化修为的，否则的话，你跟夜华都将走火入魔，坠入魔道。
1: 都什么时候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也不可。
0: 夫君和夜华一个是天君，一个是主君，如果同时坠入魔道，天族怎么办？带我和大哥去东海取神之草，夫君稍安勿躁。
1: 不行，来不及了。
0: 夫君得罪了，三弟，你做什么？你说我做什么？夫君有多疼爱夜华，大哥不是不知道，连命都能豁得出去，怎么会怕坠入魔道？快，大哥别耽搁了，随我去取神之草吧。大嫂，这里交给你了，在我们回来之前，除了药王，谁都不能进来。好，走啊！
2: 玉华，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所求的都不是独占你，只要能陪在你的左右都不行吗？娘娘，娘娘，你快去紫宸殿吧。怎么了？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他跳了诛仙台。 现在生死不明啊！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快，娘娘快去吧，说不定还能见殿下最后一面。娘娘。

0: 上神，发生了什么事情？回上神，我家君上他身受重伤，天君正在紫宸殿里等着神之草，要为他渡修为救命。受了重伤，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上神，快，药王随我来。哎，等等，上神。
1: 还有什么吩咐？不如带我进去吧，或许我的医术对你们有帮助。对呀，在这四海八荒，医术最高明的应该是上神了。佳云，你带我们两个进去看看吧。嗯。

0: 娘娘不能进殿，
1: 为什么不能让我进殿？
0: 大殿下和三殿下吩咐，在他们回来之前，除了药王，任何人不能进入。可是折颜上神，折颜上神为什么能进？折颜上神的医术四海闻名，我也是冒着被砍头的风险违抗命令，放上神进去救太子殿下。娘娘对太子殿下的伤势，没有任何帮助。
1: 还是不要在此时为难小仙了。那你告诉我，夜华他
0: 还活着。

0: 陆虚娘娘，
1: 遮烟上身。
0: 娘娘，臣的医术远不如折颜上神，上神他刚才恰巧就在殿外，就让上神先看看吧。好，好，折颜上神可以给夜华看病，本宫自然不会拦着。哦，
1: 天君他……
0: 不必解释，我什么都没看见。 折颜退隐三界已久，就不拘俗礼了。可否请你们先出去？

娘娘，折颜上神退出三界时，虽将法器奉在了昆仑虚下，可是他的医术还在啊。这四海八荒，再没人能比得上他了。我们还是耐心等候吧。

我并不知你和墨渊有何关系，竟连元神都如此相似。你若是他的话，就给我好好活起来。昆仑虚已经等了你7万年，你若不是他的话，既和他有一般无二的脸，就应该如他一般，为天下苍生和四海生灵而撑下去。

0: 遮掩上身，是我那两个不孝子到桃林请了上神来。
1: 我如何来并不重要，天君，夜华现在已无大碍，只不过他能不能醒过来就得看他的造化了。

0: 上神的意思是，他会一直这么睡着，
1: 很有可能。

0: 怎么样？神之草拿回来了没有？
1: 那四个畜生有附神半身的修为，我和三弟联手都无法战胜他们。
0: 没关系，没关系。遮颜上神已经在里面一整夜了，玉华一定有救。
1: 遮颜上神在里面？
0: 对，已经在里面一整夜了。

0: 夫君，夫君，多谢折颜上神出手相救。机缘巧合罢了。方才我已经跟天君说过了，太子殿下的命是保住了，可是能不能醒，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1: 上神的意思是，月华他会醒不过来。
0: 只要看他自己的生存意识来。
1: 他平时有什么牵挂的人都叫来，日夜陪着他，这对唤醒他会有所帮助。他心心念念的，只有那个凡人。那凡人已经在诛仙台魂飞魄散了。
0: 凡人？可是那个瞎了眼的姑娘。 各位，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告辞。
2: 上神，
0: 出手相救，你对天族有恩，本君他日定当有所回报。我已经是一个不理俗世的人，没有什么所求了，自然也不需要什么回报，只是和太子殿下有缘罢了。

0: 有酒吗？
1: 啊，酒倒是有，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从你封印了秦苍之后，你爹和你娘还有那几位哥哥像发了疯似的找你，就连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这眼睛，这身上的伤，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怎么，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怕我告诉你四哥？
1: 我虽然封印了秦苍，但我自己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我被他封印了记忆、法术，丢到了东荒俊极山。立了场劫，哲言，我记得你有一种药，喝下就能忘掉想忘掉的东西，对吧？
0: 唉，这几年你过得很是伤情啊。要记得还是要忘记，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过我得先警告你，我这个药是没有什么法子能够解开的。一旦你用了它，过去那些事情就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我阿娘常说，我命好，生来就是仙丹，不用修行便是神女。可四海八荒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不经历一场天劫，怎么飞升上神？过去这须臾数年，我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天劫罢了。既然这劫也已经过了，有些事情又何须记得？
1: 玉华，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这是你的孩儿，他刚没有了娘，再没有了爹，多可怜呐！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
2: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1: 他日日受雷霆加身，为了太子寿宴，成了36道荒火，9道天雷。他这一跳，摆明就是为了寻死。倘若当初让他娶了那个凡人，顶多世袭无功，多了一个侧妃，也不至于丢了性命。
3: 好了，是本君的错。夫君，是儿臣不孝，养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始终都是天族最令人信服的太子。夜华，你走这一步都是本君逼的。本君本以为逼死那女子后会令你消沉几日，但从此之后你依然是九重天最受四海敬仰的天君储君。但是本君没有想到，你竟将那女子看得这样。

0: 夜话，他当真不会醒过来了吗？臣无能，或许还有个机会。什么机会？
1: 天族有一个圣物，叫劫魄灯，是大洪荒时代父神所造。那灯能聚先者的元神。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为什么本君没听说过？
0: 这个圣物属于素锦族。
1: 素锦，
2: 记得，我记得那盏灯。我母亲的确说过，这灯能汇聚先者的元神。
1: 当真？现在在何处？
2: 这灯在我小时候就一直是我母亲在保管，后来我异族灭亡，下葬到无望海，我替母亲收进了陪葬的东西里，就在无望海。
1: 无望海，天族保存仙体的地方。既然是陪葬的话，那一定在你母亲的水晶棺里。可人过了70000年，我此时要开棺的话，恐怕
0: 天君就不必再犹豫了。既然那灯可以救天族储君，想必葬在那里的人也不会介意被开棺取灯的。
1: 我派天叔带你去取灯，由自己的女儿开棺，好过旁人去。
2: 是，我现在就去。

0: 素锦已将母亲的陪葬物截破灯取来，望天君念在素锦往昔所做的一切，能记得曾答应素锦的事。
1: 素锦，你曾是本君的侧妃，又是忠臣之后，若想要再嫁，本君会为你再赐一门好亲事，你何必执着于夜华？
0: 求天君成全。

0: 本君答应你，今日是你拿来这盏灯，如果真的能救了夜华，本君就一定会让你嫁入这喜无波。
1: 谢天君。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雄踞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部。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组织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疆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

0: 或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2: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

0: 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裔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八百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0: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0: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

0: 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精雀厂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0: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0: 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召集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1: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灰心二弟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灰心二弟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灰心二弟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

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静谧。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扇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野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
1: 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
0: 这里是铁岭的银高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
1: 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2: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4: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2: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5: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 朱瑞将军、梁世英烈士在内的4万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

0: 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五名烈士，几乎每年啊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周总对我们党委宣传厂的信任。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好嘞，嗯。
1: 这个具体专题你说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咱们不能一个矩阵，这样这个行。
2: 统一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厂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3: 默契点儿。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高考期间，我市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以全程守护的暖心姿态，为逐梦赶考的学子撑起一片安心的应考天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星元。
0: 高考是万千学子逐梦路上的关键一程，也牵动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今年高考期间，我市交警部门全程坚守岗位，开辟畅通无阻的赶考绿色通道。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待命，筑牢坚实的安全健康防护屏障。爱心公益车队整装集结，暖心护航广大学子奔赴考场。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全程同心守护的温暖姿态，全力护航每一位逐梦学子，为考生筑牢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
1: 高考期间，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广大学子圆梦考场。在市实验学校岭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内，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各类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

0: 再是18种考点，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流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1: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0: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为全力营造安全通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市第八中学等多个考点，记者看到执勤民辅警早早到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点周边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驶入、机动车鸣笛，全方位守护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2: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全程开启全天候护考模式，紧盯每日早晚赶考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保障举措，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4: 我们提前把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2: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时30分、下午4时30分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5: 我们会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2: 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出租汽车运力，规范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2.2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6: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

0: 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1: 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2: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3: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查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1: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4: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1: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通畅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车辆已有序停放。今年是市卫健委第4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5: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1: 记者了解到，除市建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中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路、中央南街临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6: 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远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远。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远，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配

实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岸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光彩。活动启动仪式上，校领导进行开园讲话，深刻阐释了校园劳动实践的育人价值与核心意义。他强调，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开展种植实践旨在让同学们以劳增智，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学生代表雷志维在发言中表态，会珍惜此次劳动实践机会，以认真踏实的态度参与种植劳作，在躬耕实践中感受劳动乐趣，锤炼自身品格，用汗水浇灌新苗，以劳动践行青春担当，不负学生与老师的期许。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

是讲解各类绿植果蔬的生长习性、栽种技巧与后期养护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校园种植实践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满载知识与期待。为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练人意志、塑人品格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华兴小学重视校园体育工作，深耕特色体育育人路径，将花样跳绳作为学校特色项目之一，有机融入大课间活动和社团课程。学校秉持科学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培养协作精神，切实将阳光体育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细。展演现场，华兴小学21名学子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完成花样跳绳展示，以绳育人，以体润心。下一步，华兴小学将持续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初心，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体育训练、赛事比拼、特色展演等多元活动，坚持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理、政策宣传、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困难学生切身利益，事关家庭福祉，事关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好此项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必须坚持应贷尽贷、精准施策、规范高效，把政策红利不折不扣送到每一位困难学子的手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4: 你好，
5: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秋雨，坐吧。秋雨，我对不起你。
1: 我原本以为我大哥二哥他们都是同乡打理的人，你是我茂龙堡也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也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门户，为什么要这么注重门第呢？哎呀，再说了，虽然秋雨姑娘沦落风尘，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呀。哎呀，为什么娶不得呀？
0: 算了，不要为了我跟哥哥们伤了和气。我不管。 他们同意不同意，反正我娶定你了。赎金银子我自己去挣就是了。
1: 自己去挣，公子你……
0: 哎呀，放心吧，你说大生意我做不来，我总可以凭着自己的劳力去赚点小钱吧。哎呀，秦姑娘，你放心吧。
1: 公子，朱秉金在四处差人购置粮食，只是到处买不到。子俊以为朱大人此举怕是与官仓亏空一事有关。知道了。公子，
2: 我没事，还有什么事，一并说了吧。
1: 锦城那批丝绸的款项该支付了，子俊担心在路上会出什么岔子。
2: 那就找个镖局。 押送过去，选个日子，我自己去一趟。
1: 公子，注意身体。

平日自诩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可孰料想，你慕容复如今也变成一个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情种了。秋雨啊，你以为我会不伤心吗？我曾经以为我自己会不伤心，可是我失算了。你也一样失算。

0: 怎么样？
1: 大人，晋城那边也遭了旱灾，邱大人说他现在也是自身难保，百姓们围着官府逼着他放粮赈灾，没有多余的粮食给咱们呢。
0: 这个裘世德亏得我一路上提拔他，居然见死不救。这灾民们少吃点粮食，他也饿不死啊！要是我倒了，他的乌纱帽也保不住啊！
1: 是，大人，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啊，现在得赶紧想办法呀！太师那边是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啊！真要是朝廷派下人来，咱们可就倒大霉了呀！
0: 慌什么？慌什么？我不是在想办法吗？

0: 那柯老三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呀？柯老三，
1: 哎，他们上次送来银子以后就没什么动静了。哎呦，大人，您现在赶紧想办法，您没事怎么想起他们来了呀？
0: 原来我倒是想破费些银两，可是现在看来他们逼着我下狠手啊。
1: 大人，这小的不明白啊。
0: 你要是明白你就成大人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当还是熟啊？哟，是三少爷，您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地方啊？看看好东西，那您何必亲自来一趟？您差人传个话，我们把东西给您送到府上，任您挑啊。别说，最近啊，还真收了一批好物件，上等的昆仑玉，还有如假包换的雪貂皮，那真是难得一见呐，全是死当。
1: 王超凤，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0: 那。
1: 当，你估个价吧。怎么，你瞧不上？这可是我大哥送给我的匕首，镶金银嵌宝石。要不是我急着用钱，我才不当给你呢。
0: 三少爷，不是小的看不上您的东西，实在是想要，不敢要啊。
1: 不敢要？我当，你收，有什么不敢要的？难不成你怀疑我这东西的来路？
0: 不，这就更不敢了。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您是堂堂傲龙堡的三少爷，哪有缺钱花的时候啊？您这么急着用钱，想必大当家的不知道吧？您都说了，这是大当家送您的礼物。令兄的脾气秉性，想必三少爷比我更清楚吧？我今儿如果壮了胆子收了您的刀，那回头大当家的刀可要架在我的脖子上了呀！三少爷，如果您急着用钱的话，我借你点
1: 儿。爸爸，
0: 哎，三少爷，
2: 干点活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走快点，快！
1: 您是工头吗？
2: 对呀、啊，怎么着？
1: 啊，我想在这儿谋份差事，挣几个钱。
2: 就你啊？
1: 啊，
2: 别这儿捣乱了，哪
1: 我能行的？
2: 待着吧。快点，快点！哎呦！
1: 怎么样？
2: 哎呀，我说兄弟，你身手这么好，为什么不到威远镖局去谋份差事呢？
1: 威远镖局？
2: 对呀、啊，那边赚钱可比这边赚的多多了。去那边看看，赶紧的，赶紧的。

0: 站住！你这一整天又跑去哪儿了？我看你的心是彻底玩野了。怎么回事？
1: 没什么。
0: 你去当铺做什么？
1: 哼，那王朝放的话递得可真快。
0: 想要自己赚钱，去赎秦秋雨。
1: 行了，我困了。

0: 来，老队长，一个一个报上名来。
1: 叫什么名字？
2: 王小二。
0: 王小二，何方人士？
2: 开封。
0: 开封的是吧？
2: 哦，
0: 多大今年？
2: 21。
0: 哦，21，下次再来。
2: 哦，好。
0: 什么名字？
2: 李胜。
0: 李胜，家住哪里？
2: 襄阳人士。
0: 襄阳是吧？
2: 啊，
0: 襄阳。今年多大？
2: 20。
0: 20岁。好，可以了，这边。
2: 哎，好。哎，
0: 叫什么名字？
3: 10。哦，不对，我叫那个……
0: 怎么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啊？
3: 那我就叫阿彪好了。
0: 阿彪是吧？
3: 阿彪，
0: 看你的身材不错，来来来，到这边。
3: 哎，好好好。
0: 叫什么名字？
4: 那这笔款项就麻烦黄总标头了。
5: 哪里的话，太客气了。
4: 如今土匪猖獗，我们这些商户就只能仰仗总标头出手相助了。
5: 岂敢岂敢，各位商家皆是小号的衣食父母，我们也是责无旁贷。更何况大家都去捧那奥龙堡龙门镖局的臭脚，还是慕容公子仗义，多年照顾小号，银托的镖，我们哪次懈怠过？
4: 哎，黄总镖头，你这是又招新镖师了？
5: 添些帮手。
4: 哦，看来黄总镖头最近生意兴隆啊。我看那个年轻小伙子感觉不错呀。
5: 身强体壮的人不缺，咱镖师这行不同于普通的武夫，除了身手、忠诚、信义，誓死保护客人所托之物才更为重要。
4: 黄总镖头，可否让我替你试探一试？
6: 总镖头，人已经带到。
5: 你叫什么名字？
3: 阿彪。
5: 慕容公子有样东西想托你走一趟。
3: 回总镖头，我不过是刚初选，还没有通过镖师资格，这样恐怕不妥吧？
5: 有什么不妥？只要这趟你不出差错，我便允许你进入镖局。慕容公子，请下镖。
4: 阿彪兄弟是吧？好，就请阿彪兄弟将我这只折扇送到慕容府，本公子定当重金相送。
3: 你
4: 怎么？
3: 你这分明是羞辱人嘛！一把破扇子，有什么必要可脱镖的？
5: 不得无礼！镖师有什么资格挑选货品？按行规，客人所托何物，为何脱镖，都不得打听半句，只管把物品安全准时送达，这才是一个镖师所应该做的。按你的脾气秉性，不适合做咱这行，还是另谋高就吧。
4: 哎，黄总镖头请息怒，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阿彪兄弟呢是个新手，不懂行规呢也有情可原，日后你慢慢的学习就是了，可不要因为我的一句玩笑话砸了人家的饭碗哦。
5: 还不快谢谢慕容公子，不知好歹的东西，滚。
4: 哎呀，这点气量就想自己出来赚钱，乖乖回去伸手向哥哥们要钱就是了，何苦啊？哎，你说要是让哥哥们知道你在对手的镖局里帮工，是不是少不了一顿臭骂呀？
3: 公子，刚刚说有重金相酬，敢问是多少呢？
4: 1两银子，不少了吧？
3: 我是够了，恐怕是公子这1两银子也不算是重金吧。若是能把这个破扇子送到慕容府的话，请总镖头兑现承诺，允许我进入镖局。

0: 我挣的。
1: 你挣的？
0: 嗯。
1: 世公子，你真的去做工了？
0: 是啊。
1: 这怎么能行呢？你还是别去了。
0: 我知道这点钱派不到什么用处。哎，但你想一想，我这才做了两天工而已，要是假以数日，我定能够赎你出去。再说了，我现在找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差事。
1: 做什么？
0: 镖师。
1: 镖师？
0: 嗯。
1: 你堂堂奥龙堡的三堡主去做镖师？
0: 三堡主怎么了？我现在就是要用我自己挣的钱赎你出去。
1: 不行，你又何苦跟自己赌气呢？又委屈了自己。
0: 这又不是什么赌气不赌气的事儿。哎，你说如果我现在再向大哥二哥要钱赎你出去的话，那我跟那些恩客有什么区别？哎，我现在呀，给你的不只是钱，而是我的决心。我现在赢得你啊，也不是靠钱，是我的真诚和承诺。
1: 石公子，
0: 如果能这样抱着你，我再苦再累也值了。来，你再忍忍，我一定会让你离开万华楼的。
1: 可是镖师是个危险的行当，一路走南闯北，要是平安也就罢了，万一出了什么事，都是江湖上的打打杀杀。石公子，我担心你。
0: 傻瓜，你忘了吗？我以前当过兵，再说我还怕我这一身武功没有用武之地呢。不过现在有一个人为我牵肠挂肚的，这种感觉太幸福，太美妙了。
2: 秋雨，秋雨，你在里面吗？
0: 哎呦，惨了。
1: 是妈妈。
0: 哎，我可是偷偷跑进来的，要是被她抓住了又得要我钱。
1: 啊，妈妈，我一个人在呢，我身子有些不舒服，就不起来见你了。
2: 好，那你就歇着吧。

0: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那个石家的石公子趁你没留心一溜烟就窜上来了。妈妈，我可是听说他们两个已经那个啦。
1: 行行行行，别胡说，一开口满嘴就放炮，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2: 我要是再听到你什么谣言，我拿你试问你。

0: 公子，公子，威远镖局下午送来的折扇，不知这是……
1: 子君，你还会想起那个采花贼柯建雄吗？
0: 公子怎么会突然想起问这个？
1: 会吗？
0: 当然不会。
1: 看来女子无情起来，真是比男人还要狠。
0: 原本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哪里谈得上有情无情呢？
1: 好一个相互利用，竟可以把一切瓜葛撇得干干净净。

0: 若是有一个男的为你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并忍辱负重救你于水火之中，试问任何女人都会感激涕零，以身相许吧。
1: 公子，你说的是秦姑娘？

0: 别动！三爷，把他们杀了吧。
1: 等等，我们是来抢粮食的，没必要闹出那么多人命。把他们绑了，扔一边去。
2: 是是是，
3: 走走走，
0: 快走！兄弟们，快搬粮食，快快快！

0: 二伯主在吗？在。
1: 你说现在怎么没有点动静啊？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二伯主，二伯主，二伯主，不好了，粮仓被劫了！别着急，慢慢报来。
2: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被人打昏了，等我醒过来之后，发现粮仓已经被劫了。
1: 走。
2: 魏旭，
1: 不行，你身上还有伤。
2: 我没事儿，我的弓不比他们差。
1: 二伯主，您可来了！二伯主，何人所干？
2: 来了几十口人，好像是口强盗，不知从哪儿来的。只听他们喊为首的叫那个叫什么三爷，三爷，
3: 三爷
2: 啊！难道是黄龙岭的柯三爷？
1: 黄龙岭？
2: 哦，对了，这伙人好像奔着粮食来的，他们还说只抢粮不伤人。
1: 玉深，你还知道什么消息？
2: 据我所知，绿林之间确实有这号人物，他们经常出入在贺兰古道。
1: 我办案跟他们打过交道，怎么他们突然到这儿来了？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照你这么说来，确实有些怪异。
4: 怕是来者不善。
1: 管他善与不善，我倒要会会他。这批粮食是我大哥答应送往关中赈灾的，我务必要把他找到。你们几个跟我走。
5: 是。
4: 怎么还没到？快看看，来了没有？快看看人呢？
5: 哎，来了，咱们那边来了，老大，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哎，那边也来了，哎，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来来来，过来，
4: 快点，快点，快点，哎，快快快，道齐了吧？
1: 齐了，
5: 齐了，齐了没有？
4: 齐了，
5: 齐了。
4: 大哥，我们从城南李家抢了150担粮食，
1: 嗯，
4: 好不错，你呢？
1: 大哥，
4: 我们从城东万家抢了200担粮食，
5: 好，天亮之前。

0: 来者何人呢？
1: 果然是强盗，抢了人家东西还不许人家追来。
0: 老子就抢你了，怎么地吧？
1: 不行，从哪儿抢来的给我送回哪儿去。
0: 屁话，老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还从没有人让我认过灾呢啊。
1: 这次例外。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怎么，抢了谁家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吗？
2: 老子抢过的没有1000也有800，
0: 单单昨晚老子就抢了3家。哼，你他娘的又是哪根葱哪颗蒜呢？
1: 傲龙宝，实无痕。
3: 算他有良心，还知道请大人吃饭。
4: 吃什么饭？我哪有心思吃饭啊？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今天一早把东西给我送过来，干嘛要跑到这儿来吃饭呢？唯恐天下不知道啊。
3: 他们也不敢食言，要真出了问题，他们哪还敢跑城里来。
4: 告诉你，如果这件事办不好的话，我看这几个人也没必要留着了。
3: 大人您放心，要不是您一直从中周旋的话，他们那两下子早让朝廷给搅了800回了。
4: 嗯，
3: 您就放心吧。请。
5: 哎，大人，请请请请，
3: 大人请。
6: 老爷，请慢用。
3: 嗯，王叔，粮食呢？运哪儿去了？啊？
4: 你哑巴了？还等着本大人亲自问你话呢？
0: 朱大人，不是小的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来了一个大的主顾，所以小的……
3: 哎呀，这。柯老三，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开这玩笑。
1: 抱歉抱歉，让三爷久等了，让三爷久等了。
5: 哟，这不是朱
3: 啊？
1: 给朱大人行礼。
4: 嗯，
3: 石无痕，你怎么来了？
5: 这不是刚从柯三爷手里买下一批粮食，今日特意设宴招待。不知朱大人，您这是？
0: 这朱大人呐，与我可是老相识了。
5: 哦，
0: 这原本吧，想从我手里把这批粮食买走，这不卖给你们了。我总得跟人老人家赔个不是吧？
5: 柯三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早知道这批粮食是朱大人要的，我怎么能跟他争呢？
0: 朱大人，对不起了，这柯某呢做点小生意，手上有货，自然要待价而沽了。
5: 这在下有一事不明，堂堂的节度使大人买粮食干什么？大人，莫非官家的粮仓告急了？
4: 我只不过是跟柯老三开了一个玩笑，他就当真了。嗯，我今天是赶错了宴席，进错了门啊。走。
5: 哎，别，朱大人，您来都来了，就坐下来喝杯酒吧。啊，
4: 嗯，还不快走，等着人家请你喝酒吗？
0: 哎，喝点，喝点啊。
3: 柯老三，我告诉你，以后道上走动留点神。
0: 回使承蒙傲龙堡的朋友给面。

0: 小的这次赚的是玩满波也满，也就算是就此改行不干了。
1: 哎，白师爷，坐下喝一杯，一块喝。
0: 哎，喝点吧，师爷。
1: 师爷慢走啊，不送不送。三爷，
0: 哎，
1: 今儿咱们不醉不归啊！
0: 哎，来来来来来，
1: 坐坐坐，
0: 快快快，
1: 来
0: 喝。
2: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们拿我堂堂的朝廷命官当什么人了？
3: 大人息怒，大人千万息怒啊！这谁能想到他柯老三他会反水啊？这奥龙堡这件事儿啊，本身就是咱理亏，又让人给抓住小辫子。他们要是不倒打咱们一耙，咱们就算是烧了高香了呀！
2: 老子豁出去了，马上发兵救了他的奥龙堡，我看他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3: 大人息怒，切不可发火，朝廷的钦差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咱们现在赶紧想办法筹集粮食啊。
2: 只要剿灭奥龙堡，我想要多少粮食就有多少粮食。
3: 大人，您这不是被气糊涂了吧？这奥龙堡的粮食早就被拉到关中赈灾去了，而且奥龙堡上头的人咱们惹不起啊。即使要办他们，咱们也要找一个合适的借口，不是吗？
2: 师爷，你还记得前几日的事吗？咱们的私仓前脚被人探，后脚这朝廷就派人来查，这事儿未免也太蹊跷了吧。
3: 哎呀，大人，谁说不是啊？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这石无痕在酒楼里说的话好像他知道了些什么呀。这堂堂的节度使大人买那么多粮食干什么？莫非官家粮仓告急了？
2: 哎呀，我糊涂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3: 哎，大人，您说的是哪一个？
2: 柯老三。
3: 小的不懂，
2: 反正是要死的人了，不如拿他做点文章。
3: 小的还是不懂。
2: 事情办好了以后，你还是不懂。
3: 哎，不懂。
4: 这个朱炳金真是笑死我了，活脱脱被你们当猴子耍了。哎，二弟，你当初是怎么对付黄龙岭那帮强盗的？
5: 大嫂真想听？
4: 当然了，别卖关子了，快说。
5: 我怕我自己说了，大嫂会说我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6: 那就让我来说一说二堡主的英雄壮举。
4: 哎，御史，你们俩可真有点一唱一和的意思啊。
7: 好了，快坐吧，我们还要听御史讲讲来龙去脉呢。
6: 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追上了那伙强盗了。
8: 来者何人？
1: 奥龙堡，石无痕。
8: 哎呀！兄弟别动，别动，别动！你等等，我还没准备好呢。
1: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怎么称呼啊？
8: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黄龙岭大当家柯三爷。
1: 哦，柯三爷，那动手吧。
8: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手，别让着我。
1: 来吧。怎么样？现在信了吧？慢着，
2: 二爷，他杀了我们几个兄弟，实在是该死。
1: 他本可以杀了那些弟兄的。柯三爷，带着你的弟兄们走吧。
0: 你敢放我走？
1: 念在今日你对我的弟兄们有不杀之恩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人在江湖飘，难免不挨刀，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今日你小小的善心已是有现世报的，至少你现在还好好的活着。
2: 二爷，那粮食……
1: 哦，柯三爷，那这几辆马车我可就带走了。和你一样，我只要粮食，不取人命。
3: 二少主，只要你不嫌弃，我带着我手下的兄弟向高攀一下傲龙堡。
1: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既然可以不打不相识，自然可以一笑泯恩仇。只要你柯三爷以后洗心革面，不做违反道义的事，那么你们黄龙岭便是我傲龙堡的朋友，也是我石无痕的朋友。
3: 弟兄们，打今儿起，咱们跟傲龙堡便是能豁出了命的朋友。咱们把粮食送回去，快点，加把手。
4: 好，
1: 如此那就多谢三爷了。三爷，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有句话就直言不讳了。
3: 二堡主，一准是问我粮仓的事吧？
1: 就凭你揣度人心的本事，柯三爷也是个人物啊。
3: 实不相瞒，打劫你们的时候，连附近的几家粮仓的事儿并非我等所愿。
1: 哦，
0: 你想，我放着金银不抢，何必抢什么劳什子的粮食？
1: 那么石无痕就要洗耳恭听，愿闻其详了。
3: 我等乃是为朱炳金所驱使。后会有期吧。
1: 后会有期。
5: 果然是朱炳金。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了。
1: 那个柯三爷倒是个爽快人，他把朱炳金主动勾结他的事倒的是一干二净，我现在还真有点把他当成朋友了。
5: 那这么说来，原本是一件坏事儿，却被二弟做成一桩美事了。
6: 看来我们送到汴梁的消息已经传上去了，若不是有人下来查他，他怎么会狗急跳墙明抢起来了？
5: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朱炳金已经开始急着抢粮食了，就说明朝廷那边有先一步的消息到了芙蓉城。这么一想，朱炳金的勾结之党在朝廷的实力是不容小视的。
6: 御史说得不错，他背后站着的乃是当朝太师，朱炳金乃是左丞相扶持了近20年的心腹党羽。
5: 当初就是那个左丞相治了我父亲的欺君之罪，我只是以为他是听信了朱炳金的谗言，没想到跟他居然是一丘之貉。
6: 不错。
5: 哎，那这样我们不就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吗？
1: 御史，我问你，若是一棵树从根上腐朽了，它会怎样？
5: 怕是一阵风吹来它就倒了吧。
1: 我堂堂大宋官吏腐败到如今的地步，便是这当朝左丞相为他一己私欲推波助澜所致，追究起来实乃是罪魁祸首。当初圣上年幼有心无力，如今圣上已开始执掌朝政，又是一派盛世明君的做派，怕是啊，这烂了根的丞相一党也就只欠一阵风来罢了。
5: 那如果私运官粮之事能成为这阵风，不就可以替我爹报仇了吗？
6: 话虽如此，还是小心为妙。
5: 幸好没让朱炳金抢到我们赈灾的粮食，不然啊，真让他敷衍了事了。
1: 这其中也少不了柯三爷的帮助，哥，日后有机会一定得好好谢谢他。
5: 那柯三爷现在在哪儿啊？我真的想知道能让二弟接纳的草莽英雄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哟，我差点忘了，今日我答应柯三爷给他们送行的。

0: 怎么？他们也要走吗？
1: 那个柯三爷是个明白人，他怕以后跟朱炳金再纠缠下去，便带着兄弟们回西北老家了。
2: 那你正好劝他放下这个活计，终究不能长久吗？
1: 大嫂宅心仁厚，这话我一定转达。
3: 若是他们肯金盆洗手，留在奥龙堡效力也未尝不可。
1: 这个我提过了，他们说四处游荡惯了，很难安心在一处落脚。啊，那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一步。
2: 我们那还有一大堆管家等着呢，我还要继续回去当那个什么当家主母。走吧，吴静，让人家好好聊聊。那都这么久没见了，肯定有好多话要说呢，是吧？走。
4: 这位石家大嫂当真古灵精怪啊，话里话外可都透着要撮合你跟吴痕的意思啊。
5: 江大哥，你说话怎么也越发不正经了？
4: 我怎么不正经了？对了，我真的有件正经事要跟你说。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

0: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点开！
1: 哪个呀？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痛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却，离别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朝圣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泥。

0: 三爷，当初是朱炳金主动找上你的。
1: 不错，原本是想带着兄弟们在贺兰古道一带行走的，做些无本买卖。虽然谈不上劫富济贫，可抢的也都是些往来的大户，从没有祸害过百姓。
0: 三爷是磊落之人，无痕信得过。
1: 在朝廷眼里，我们终究还是一股乱匪，少不得到处被官兵追剿。前些日子那朱炳金主动搭过线来，话说得很明白，让我到北六省来可以不缴，但是截获的金银至少要分给他一半。
0: 一半？
1: 我原本并不心甘情愿，不过想想兄弟们的生死，金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如果我在你的位置，怕是也没别的选择。
1: 哎呀，到了这北六省来，倒也做成过几桩买卖，事后才知道其中的一桩买卖居然做到了慕容家的头上。就单单这一笔，朱炳金就花去了3万文银呐。
0: 慕容家。
1: 二少啊，就送到这里吧。
0: 也好，还盼着三爷带着手下弟兄们多多向善。
1: 二少的话，柯某必然谨记在心。
0: 咱们来日方长，以后要多多走动啊。
1: 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兄弟们，走。
2: 是是，
3: 走。

0: 这没想到，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怪不得当时你说，也要走这样的事。没想到归没想到，可这绝对是正经事儿。若不是前些日子出了粮仓的事儿，我也没想到会在奥龙堡逗留这么久的。我是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跟方大人是多年的朋友，虽然他已经贵为左监一大夫了，但是。 他也不会把我这个贫贱之交给忘了。更何况，我既不是诬告，更不是告刁状的，哪里能有什么聚宝盆的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胡编捏造的。
1: 可是江大哥，既然朝廷已经派人来查朱秉京了，我们等上一等又何妨呢？
0: 我的想法恰恰与你相反。现在连朝廷都要查他了，我们又何必犀利呢？
2: 地上撞书，往西天路上给他一送，岂不是更加痛快？
0: 江大哥，
1: 谢谢你。
0: 御史啊，你我还用那么客套吗？现在啊，有奥龙堡保护着你，我就放心了。
2: 你不是十二少那个小情人吗？怎么一会儿男装一会儿女装的？等等，想不到十二少还有这种癖好，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
3: 对了，慕容公子，刚才听说你是来自伏龙城的，那可否为在下指指路呢？
0: 不知江捕头是公务还是……我是为了寻找故人而来。
4: 寻访故人，那不是江捕头吗？看上去江捕头这是要出远门呢。公子，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2: 算了吧，也许以后还有机会。
0: 来，把装书给我吧。

0: 我已经将朱秉金陷害我爹的全部经过如实的写在信上了，一切有劳江大哥了。
1: 等我好消息吧。那我走了。
0: 嗯，
1: 保重。
0: 好。
2: 相公，我这个当大嫂子都看不过去了，你就忍心亲弟弟在外面受苦吗？嗯，
3: 这话说的好像我在往外赶他，这分明是他自己不肯回家。
2: 你们这几个兄弟怎么个个都是倔脾气啊，哪个能服软就不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说是不是啊？
4: 马主。嗯，
3: 进来。
4: 马主，打听到三堡主的消息了。
2: 原来你已经派人去找他了，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他在哪儿？
4: 回堡主，三堡主在威远镖局。
3: 威远镖局？他跑去那儿做什么？
4: 三堡主好像在那儿谋了个差事，在镖局里做工。
2: 做工？你说清楚一点，做什么工啊？
4: 回夫人，三堡主好像在那儿做了趟子手，主要是喊喊镖，打打杂。
2: 啊？
4: 是。
3: 胡闹，这不就是胡闹吗？放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样不做，跑去什么镖局做什么趟子手，更何况还是外人开的镖局，他这不是明摆着在外面给我丢人吗？
2: 是啊，那相公，我们还要不要去看看他呀？
3: 看什么看？不看。
5: 哎，阿彪，
6: 哎，
5: 去给各位师傅们打点水过来。
6: 哎，好。
5: 以后这些事情啊，就别等着我吩咐。你看，各个镖师们已经操练完了，都累得满头大汗呢，都急着等水。新来的就得勤快点，尤其是趟子手。
6: 好，我知道了。
5: 哎，阿彪，你到底干嘛呢？师傅们可都等着呢。
6: 啊，好，我马上来。
2: 夫人，秋雨，哦，
5: 夫人，小姐，小姐，请问三位小姐可是来脱镖的吗？
2: 我告诉你，你对我们家老三好点，不然不要你好看。
7: 夫人，我们快走吧，快走吧。
5: 什么老三，莫名其妙。
8: 来，您慢用。
9: 大夫人，您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2: 没事了，你下去吧。
9: 哎，是。
2: 秦姑娘，刚才吴界受气，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头啊？
7: 夫人，吴界好不容易才找了这份活计，而且秋雨也看得出他对镖局这份工的热爱，我实在不愿意吴界丢了这份活计再去找工受人的白眼了。
2: 哦，是这样啊，还是秦姑娘想得周全一些。像我一心想着为老三好，可做出来的事情却不见得真的对他好。
7: 吴界这些日子受的苦秋雨都看在眼里，每次偷偷跑去见他，总是撞见他被人呼来喝去的样子。可就算是这样，还不是秋雨最心痛的时候。每当他做完了一天工，偷偷跑来见我，总是一脸幸福地跟我说今天又赚到多少多少钱。听到吴界说这些话，秋雨眼里就算含着泪也不敢流出来。我怕他分心，怕他又辛苦又要担心我。
2: 吴界受了这么多苦，还不是因为秦姑娘为你换取自由之身。
7: 我也不愿意吴界这个样子，可他就是不肯听。
2: 吴界何时为人这样过？不也是因为对你用情太深？要不然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去让赛老板来，先让他用我的私房钱帮你垫上。
7: 夫人。

0: 不必了。
1: 为什么？
0: 就算夫人把秋雨赎出来又如何呢？吴界还是要因为秋雨的身份见责于家中兄长。我一个堕落风尘的女子能得到三宝主的垂青已经足够了，此生无憾。而且我也说过，将来自会有更好的女子来爱三宝主，现在也还是这个说法。若是因为我让吴界在外面这般受苦，或是和家里人生出矛盾，如果是这样，秋雨宁愿就此放手离开这里。
1: 难得他是个明白人，又对吴界这么体谅关爱，看来吴界这次真的是爱对人了。
2: 你倒想放手，吴界也得肯才行啊。他要是听了你这番话不伤心才怪。既然两个人相爱，就不要轻易说一些放手或不再爱了之类的话了。至于家里嘛，你们也别着急，好了还有这个大嫂在，不管怎么着我都会帮你们的。好了，喝茶吧。
3: 大当家，我们让狗日的官兵给围住了。
4: 被围住一个不留。
5: 兄弟们，站着也是死，缩着头也是个死啊！大伙给我留足了劲儿，我冲出去呀！兄弟们冲啊！
6: 二伯主，二伯主，朱大人有请。
7: 朱秉金，知道什么事吗？
6: 小的不知，只说要您速速赶往官家粮仓。
7: 又是粮仓，好，我去看看他又玩什么把戏，总不至于强迫奥龙宝给他捐些粮食吧。汴京那边可有消息传来？钦差何时能到？
6: 还没有消息。
7: 也应该到了，难不成又被那个左丞相拦下了？走。

0: 朱大人，诸位，我可能来晚了。
1: 哟，二堡主，你总算来了呀！啊，
0: 莫非这官家粮仓出了什么天大的事儿？
2: 二堡主啊，
0: 啊，
2: 你看我如何向百姓们交代呀、啊？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这个事情比天都要大呀！
1: 瞧见了吧？啊，官家的粮仓都被抢了呀，那是黄龙岭的强盗干的呀。
0: 谁？
1: 黄龙岭的强盗啊。
2: 二堡主，你认识？
0: 朱大人，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奥龙堡一向是清白得很嘛，啊，对不对？这个我自然是知道的了。
3: 这官仓原本就被朱炳金盗卖得空空如也，怎么会被人打劫？白师爷一口咬定是黄龙岭干的，此事更加断不可能。
4: 朱大人，您说咱这伏龙城究竟是怎么了？怎么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情啊？这私家的粮仓敢抢，居然连官家的粮仓都敢抢啊！这是啊，
2: 可恶，实在是可恶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伏龙城的黎民百姓一个满意的答案。

0: 官家的粮仓被抢了，我身上可是担着责任呢，施包主。我一定会给朝廷一个交代。
1: 不好，看来这个朱秉金是要倒打一耙，把粮仓亏空的事情也趁势赖在他们黄龙岭的头上了。这样一来，柯老三他们……
2: 报告节度大人，黄龙岭强人悉数伏法，无一漏网。
0: 好。你手上拎的是什么？
2: 黄龙岭匪首，柯三爷的人头。
0: 好，太好了。粮食呢？
2: 那些粮食在双方激战时都毁了。
0: 你刚才说什么？粮食毁了？你这个废物！哎呀，可惜呀，可惜呀，这粮食被毁掉了。是包主，你让我如何向芙蓉城的黎民百姓交代？我如何向朝廷交代？
3: 您消消气，瑕疵，一点点的瑕疵而已。
0: 闭嘴！
3: 大人，您看，您剿灭了匪徒，有这么一点点的瑕疵，又算得了什么？啊！
0: 石堡主，此人你可认得？
3: 哎呦！这不是来芙蓉城卖粮食那个柯三爷吗？
0: 石堡主，我怎么记得你们奥龙堡曾经向这个人买过一批粮食呢？哎呀，可惜呀，死无对证了。要不然有些人是要承担这个罪责的，买卖赃物啊！这是
4: 朱大人高抬贵手，我奥龙堡真应该好好谢谢您才是。
0: 来人呢，把这颗人头给我悬挂在城墙上，也让芙蓉城的百姓们好好看看，苍天有眼呐，惩治了这个抢粮的罪人。
5: 哎，示众，一定给我示众，让芙蓉城的百姓看看我们家大人是如何的惩治恶匪的啊！
2: 是。
6: 亏他想得出来啊！杀人灭口，嫁祸他人，这种卑鄙手段他都能使得出来。朱秉金，你就是无情无义，没有廉耻，你就是个畜生，不通人道的畜生。你看什么看？你怎么不说话？
7: 我等你骂完了再说。

0: 无憾，我理解你的愤怒。朱秉金的阴险歹毒，我是见识过的。遇事不急即是愤怒，更是恨之入骨。可事已至此，愤怒于事无补啊！本来就是我们轻敌了，才被朱秉金将了一军弹。
1: 原以为可以就此扳倒他的，没想到贩卖官粮一事就这么被遮掩过去了。你，给我走走。哎呀，今天终于出了胸中这口闷气呀！嗯，
2: 大人，嗯，难得您今天这么开心，那就。 多喝几杯，
1: 哎，那个奏折给太师送过去了吗？
2: 大人您放心，小的已经办了。

0: 报上去的主要是说大人如何运筹帷幄，啊，如何剿灭土匪，反正啊，该报的都报上去了。
1: 嗯，好，只要把粮仓的事情抹平了，他钦差大人来，又能奈我何呀？
0: 大人，最起码是功过相抵呀，总不能让大人吃一点亏吧？
1: 嗯。
0: 若是太师在从中周旋，没准啊，您还能升上一级两级的，指不定名正言顺的由节度留后，变成节度使啊。
1: 我现在啊，倒是盼着太师他老人家好呢。只要他稳稳当当的在朝堂上坐着，我就能安心的节度这北六省，这全家的性命全压在他老人家的身上了。
0: 大人，
1: 嗯，
0: 您这是多虑了。这太师在朝中20几年，都可以说是枝叶相连。
2: 大人叫我来，这是有喜事。
1: 来来来来来，过来，慕容公子，陪老夫喝两杯。
0: 哎呦，哎呦，慕容公子来了，来，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很久没来了，在忙什么呢？
2: 还能忙什么呀？无非就是生意上的一点小事。
0: 慕容公子，听说你和万花楼的秦秋雨闹掰了。
2: 师爷的消息倒是很灵通嘛。
1: 哦，怎么还真有此事？瞧瞧瞧瞧，这脸上还挂着呢。
0: 对了，我还听说好像这秦秋雨是被傲龙堡的三少爷给撬了。
1: 嗯，是石无界这个毛头小伙子。哎呀，怪不得咱们慕容公子脸上无光啊。
2: 好了好了，不提了，就此打住。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1: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啊。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夺妻之恨，那可是直接对一个男人的侮辱啊。
2: 大人言重了，秦秋雨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我慕容复又怎会放在心上呢？更谈不上夺妻嘛，谈不上。
1: 好，慕容公子好涵养，今天高兴，不谈这个。嗯，今天叫你来呢，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哦，
0: 大人把傲龙堡狠狠地给收拾了一顿，
1: 也算是替你报了一箭之仇啊。这二来呢，是想问问你，这瓦室营建的如何了？
2: 大人，这工程一切进展顺利，不日便可完工。
1: 嗯，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工程完工对你我都有好处啊。
0: 那是到那个时候，黄金白银那可是滚滚而来呀。
2: 慕容复一定不会辜负大人的期望。
1: 嗯，
3: 看他春风得意的样子，不像是大厦之将倾，也许朝中局势又有什么变化，不妨直接探探他。
2: 大人，
1: 嗯，
2: 不知最近朝廷中可有什么动向啊？
1: 你一个生意人问那么多朝政干什么呀？
2: 在下也只是担心大人的处境。
1: 就你那点花花肠子，本官看得很明白。放心，这个官位老夫还是坐得稳的。承蒙太师在朝里头依旧是德高望重，就连皇上亲手提拔的新晋官员也都纷纷地向太师靠拢，像那个什么左谏议大夫也是其中之一呀。
2: 如此甚好，那在下就恭喜朱大人了。
1: 来来来，
4: 报告大人。
1: 嗯，进来。

0: 报告大人，有发现。
1: 说，
0: 这个。
1: 说吧，慕容公子不是外人。
0: 是。江南景昌县捕头江林一个月前私自离任，据说前往芙蓉城来了。
2: 哦，江林，他怎么来了？这江林与梁家关系甚好。大人，该不会是为了那件事吧？
1: 打探到他落脚的地方了吗？
0: 打探到了，在奥龙堡。
1: 奥龙堡？哼，又是这个奥龙堡。这个奥龙堡怎么尽触我的眉头啊？赶紧对奥龙堡加强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来报。
0: 是。
3: 大人，不知这个江林和大人有什么过节呢？
1: 嗨，都是一些陈年的旧账了。
3: 好好好，不提了，咱们喝酒。
1: 来来来，
3: 我敬大人。嗯。二堡主，
0: 什么事？
3: 刚刚房门那边突然射过来一柄飞刀，而且飞刀上还插着一封信。
4: 信上说什么？
0: 江林去哪儿了？
4: 江大哥走了。
0: 走了？
4: 他去汴京了。怎么了？
5: 朱秉金已知江捕头行踪，万望注意安全。
4: 谁送来的信？
3: 这信是飞刀射来的，我也实在不知道这送信人是谁。
0: 下去吧。
3: 是。
0: 不管这信是谁送来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马上去把江林找回来。
4: 怎么了？
0: 会不会有人以江林为耳设的圈套？江林去汴京做什么了？
4: 他拿着我的诉状去汴京了，说要找一个故交为我爹翻案。
0: 故交？
4: 朝堂上专事弹劾的官员，左监义大夫。
0: 就是那个刚刚上任的左监义大夫。
4: 对。
0: 糊涂。那个人是当朝太师提拔上来铲除异己的，跟朱秉金根本就是一路人。你到他那里考，跟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
4: 那江大哥不是很危险？
0: 这回不管是不是圈套，都要把他找回来。我亲自去。
4: 我也去。江大哥是为我的事犯险的。

0: 去汴京还有别的路吗？
1: 尽量赶吧，去。等等，我这没什么呀。走吧，群众去哪儿的？可以关房。
2: 县委官爷，我要到汴京公干。
1: 麻烦你们行个方便，走吧走吧，下一个，谢谢。走吧，完了。
3: 驾驾驾，吁！
1: 走吧，
3: 可以和江南捕头从这儿路过，
1: 往汴京方向去了。
3: 知道了，驾驾。
4: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挡我去路？来杀你！撤！撤！撤！

0: 什么？
1: 哎，前面好像有动静。

0: 江大哥，你醒醒！江大哥，江大哥，
1: 也是。他们抢了，
0: 江大哥，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
1: 老楚，麻烦你帮我照顾玉石。
0: 大哥，江大哥，你醒醒！江大哥，你醒醒！

0: 放开我！
1: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要冷静些。江捕头说的信，就是你写的那封诉状吧？我想，是有人害怕了。
0: 江大哥是为我死的，我一定要替他报仇。
1: 这些人欠下的血债还少吗？若是那么好杀，早就死了几百几千回了。
0: 等，等，等！我一直等，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只要能为他报仇，我宁可和他们同归于尽。
1: 玉石，冷静一点。
0: 我爹就是死在我的怀里，如今江大哥也死在我的怀里，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
1: 好，好一个同归于尽。那你想没想过别人？想没想过那些一直担心你、挂念你的人？
0: 别人，我梁玉是哪还有别人？
1: 那你想没想过我？

我不会让你去和那些敌人同归于尽，更不愿意看你为了报仇而做一辈子的通缉犯。我答应过你，要为你报仇，自会做到。

0: 公子，
1: 江捕头怎么样了？伤得很重，死了。什么？奥龙堡怎么搞的？连个人都保护不了，太没有用了。
0: 这次真的不能怪奥龙堡，要怪就怪这个朱秉金下手太狠了。
1: 江捕头的恩情还是没有能够报上，
0: 下去吧。是。
1: 这个朱秉金心狠手辣，铲除异己是毫不留情。现在他对我和颜悦色，也不过是为了利用我去跟奥龙堡对抗。如果哪天我对他没有了用处，我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初我打算依靠他。

在看来似乎是个错误。梁玉石，景昌县令梁文生的不偷儿子，是女儿。

0: 女扮男装十几年了，这变来变去的当然是驾轻就熟了。哎，没想到还真拿自己当成花木兰了。大人，您是不是怀疑石无痕身边那个人就是梁玉石啊？
1: 怀疑归怀疑，一定要有证据才行啊。哼，我就不信我还抓不到你们的纰漏。
0: 只要有证据，咱们就下狠手。这梁玉石就是斩草莓出根留下的后患啊。
2: 哎，来来来，师爷你看看，他们到谁那儿去告我了？
0: 哎呀，大人呐，这老天都帮着你呀！早知道他们找的是
3: 左建议大夫，
0: 咱们何必那么着急呢？哎，这帮傻子也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呐！啊，
1: 师爷，你来看看。你可认得这个？嗯，
0: 哎，这不是奥龙堡的标志吗？
1: 是啊，他们财力雄厚，自持甚高，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打上他奥龙堡的印记。嗯，哼，没想到今天这个小小的标识要为我所用了。
0: 难不成梁玉石真的藏在奥龙堡？
1: 怎么，事实俱在，你倒不敢相信了？
0: 这不就是证据吗？啊，大人，奥龙堡藏匿侵犯。哎呀，大人，咱们要是拿这件事做文章，保不齐……
1: 来呀！
4: 都给我听好了，把住各个路口，不管是正门、侧门还是后门，别说是朝廷侵犯，就是想飞出一只苍蝇，也给我拿绳子绑了。
5: 是。
4: 去。

0: 么多的兵呢？
1: 情况不太对，我等一会儿再说。
2: 小的已经交代下去，哪个侵犯也别想从这儿逃出去。
3: 哎呦，哎，
4: 你，
2: 石无忌，你把朝廷侵犯梁御史给藏哪儿了？要是你交出来的话，或许我还能放你一马。
5: 白师爷，您说的是什么话呀？私藏朝廷侵犯的罪名，我傲龙堡可担不起。朱大人，您的手下若是手脚不利索，弄坏了我傲龙堡的东西，可别怪我手下无情。
6: 都给我听着，你们谁要是弄坏了傲龙堡的东西，我可就从你们的饷银里扣啊。
2: 哎呀，石无忌，识相点的就把梁玉石给我交出来，要是让我们搜出来的话，到时候你说什么可都晚了。
0: 朱大人，你是朝廷命官，想要搜查我们傲龙堡，我们自然拦不住，可是要是搜不出什么朝廷侵犯来，又该怎么办呢？
2: 我们大人能平白无故地搜你们吗？我们是有证据的。
1: 你有什么证据啊？
2: 你们既然说不认识梁玉石，那为什么梁玉石能用你们傲龙堡的信笺写信呢？
0: 赶巧了，前些日子有几个小贼闯入我们傲龙堡，原本想呢，只是被偷了一些信纸、几张文书，损失。

0: 不是很大，就不想麻烦各位官家老爷了。可是既然朱大人已经亲自找上门来了，那是不是应该麻烦你们帮我把这些赃物找回来呀？
1: 哎，你
2: 石堡主，今天我怎么在这儿没看见二堡主啊？难不成又让那个时常伴他左右的丫鬟陪他去万花楼了？
3: 哎，那个不男不女的丫鬟在哪儿啊？
4: 朱大人，无忌替二弟多谢您挂心，不过奥龙堡的家事就不必朱大人操心了。
2: 如果说是你们奥龙堡的家事，我当然无权过问，对不对？可万一那个丫鬟是本大人要找的朝廷钦犯，又该如何呀？
0: 朱大人这话就不对了，难不成你已经在我们奥龙堡搜出什么朝廷钦犯了吗？
2: 你
5: 焕儿，不许再多说了。
6: 禀报大人，前面的楼里查遍了，没有。
7: 禀报大人，后院都查遍了，也没有。
2: 来人呢，将朝廷侵犯梁玉石的布告给我四处张贴出去，尤其是奥龙堡的各个出入口，派人给我严加把守，只要发现梁玉石的踪迹，马上给我抓回来。
7: 是。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加速建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6月8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访问的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友城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商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地务实合作新路径。
2: 刘克武对阿特劳州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锦州城市禀赋与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产业坚实，潜力巨大，资源丰富，文旅繁荣，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合作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锦州将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持续优化全域发展环境，以开放包容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友城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基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位贸易优势突出，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3: 抓项目赶进度稳增长，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5: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4: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0: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位于临海市翠岩镇莽牛屯村，距离锦州市区约20公里。该旧址为一处具有典型辽西民居建筑风格的农家大院，占地面积为2964平方米，有正房5间、东厢房5间、西厢房3间、门房3间，房后有一眼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指挥机关秘密到达莽牛屯，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此指挥了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辽西围歼战、解放沈阳等辽沈战役中所有重要战役战斗，直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历时29天，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2: 198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确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完成恢复改造并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19年被列为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现地教学基地。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该旧址被列为辽沈枪声解放号角精品线路中的重要红色地标。2021年7月，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旧址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和展示安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采用传统工艺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文物本体五间正房内增加仿制家具35件，同一时期作战和生活用品替代品279件，恢复了原有的防空设施。东厢房内开设的小村庄与大决战专题展览，通过70块展板、33件电文，全面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指挥辽沈战役的全过程。西厢房内设置的阵中日记专题展览为首次展出，按照编年体形式，通过70份阵中日记内容，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每一天作战的具体情况，体现出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光辉战斗历程。多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做好旧址保护的同时，依托旧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和研学实践活动，并开发了红色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微党课、影音视听党课、定向制跑特色党课等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正以崭新的面貌承担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
3: 日前，市档案馆开展2026年六九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社区走访、街头宣传、展馆参观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魅力，读懂城市记忆。
6: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市档案馆门前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特色文创产品，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7: 我们将以此次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厚植蓝台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历史文脉，用情挖掘档案价值，用力提升服务效能，奋力推动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6: 随后，机关干部、企业代表分批走进档案馆展示，开展参观学习。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锦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诠释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和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

0: 全内涵。
1: 一件件珍贵的档案见证了城市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0: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的档案活起来，红色文化传开来，进一步擦亮了锦州红色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2: 6月9号，2026年 GT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星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一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力十足，全市共有110支中老年艺术团队、2000余名爱好者报名参赛，参赛节目数量超100个，舞蹈、模特、戏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充分展现出锦城中老年人积极昂扬、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3: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呢是大型模特秀，箫，箫这个含义呢就是代表了一种武士的精神，一种报国的情怀，有一点古风的感觉，大家都有一份共同的心愿，一定在这次活动中表现得出彩。
2: 赛场内各类节目异彩纷呈，舞蹈时而温婉轻柔，时而激情飞扬，模特步履从容，仪态大方，合唱与器乐演奏和谐共鸣，气势恢宏，戏曲演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亮眼舞台的背后，离不开栏目组工作人员全程周密统筹、辛苦筹备，各参赛队伍凭着一腔热爱认真展演，生动诠释了时代星秀的活动内涵。
4: 很感谢这个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这些个他们不吃辛苦来到了我们这个锦州市，然后呢给大家就是不吃辛苦的到各个团队去给大伙儿就是宣传这次的重要意义，预祝这次环球旅游这个新时代新秀节目呢能够就是在我们锦州市开花，在呢全国结果，然后呢就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2: 据了解，时代星秀等你来秀艺术展演活动由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及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发起举办，活动以丰富新时代中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目标，旗下光阴不秀我们秀主题展演已在全国开展上百场，今年首次进驻锦州，满足新时代中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艺术表演需求，展示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5: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
6: 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打破传统课堂授课模式，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事迹，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7: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6: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5: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黑山县1件、临海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

0: 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 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384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烧饿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痛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人的情欲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寄起舞，换清零眼前都是你。

0: 来，你贴那边啊。哦，两位，挺会挑地方啊。
1: 官爷失礼了。
2: 你是梁宇？
1: 快走！哎，你怎么了？哎，大人，奥鲁堡外面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打晕了我们的一个兄弟，跑了。
3: 咱们快追！
1: 已有数名兄弟追出去了。
3: 追爷，你亲自出马，你亲自带人去，把梁御史给我抓回来。
4: 好，小的领命。走走走，
1: 是走。
5: 既然在奥龙堡外发现了可疑人物，朱大人，您还有必要在我奥龙堡内继续搜查下去吗？
3: 我这就走，这就走。
5: 恕不远送了，朱大人。
3: 不过，我还会回来的。俗话说得好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啊！
6: 什么事吧？
5: 放心吧，他们应该不会有事的。二弟和御史都是精细人。龙叔，通知下去，让正义楼的弟兄时刻注意朱秉金的动向。
1: 是。

0: 爱谁追谁追，我是不追了。哎呦，累死我了。
1: 我们要不要给他个了结？
2: 现在杀他，岂不是真要加上一条罪名？这等小人，我看不必了。
1: 那我们去哪儿呢？天大地大，好像已经没有我梁玉石的容身之处了。
2: 哼，只要有我的立足之地，就会有你的容身之所。
1: 那我们去哪儿？
2: 去个新地方，见个老朋友。
1: 老朋友？哎，
3: 你说说你这个废物啊，我怎么会找你这么个人来当师爷？哼，
4: 大人，小的这些年也没少跟你干那些丧尽天良的事儿啊。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小的这些年也没少跟你干那些丧尽天良的事儿啊。
3: 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拿这话来提醒我，要不然我杀了你。
4: 不是，哎，大人，这小的不敢了，不敢了。
3: 你说说啊，你有什么能耐，连个女人你都抓不住？你就是个废物。
4: 不是，这只能怪那个，怪那个梁玉石太狡猾，他居然跟我玩了一个金蝉脱壳。他
3: 啊，你就不能来个瓮中捉鳖？一群人围着一个侵犯，就被他耍得团团转，你简直是气死我！你什么都干不了。
4: 大人，他不是一个人，他
3: 几个？
4: 两个。
3: 俩人？那另一个呢？
4: 说了你也别怪我，这小的被打晕了没看清。不过他是个男人。
3: 屁话，男的，天底下除了女的那就是男的。

0: 的，你是不是男人？我是不是男人？我把你把我都抓起来。
1: 不是，大人息怒，这小的感觉那个人好像是奥龙堡的石无痕，就算不是，他跟奥龙堡也脱离不了干系。大人，小的不是没根据的妄加揣测。您想啊，大人，这每次有事儿的时候，这石无痕都在，为什么就偏偏这次搜捕这梁玉石，那他就不在了呢？
2: 哼，这还用你琢磨呀？啊，我拿脚趾头想都能知道这是石无痕干的，看到有用吗？啊，人都跑了，我就不信他们能跑到天边去。翻遍北方六省，我也要把这个梁玉石抓回来。
1: 哎，是，
2: 过来。
1: 哎，

0: 懂了吧？哎哎，
1: 滚！总算能松口气了。
2: 你看我干嘛？
1: 啊？我不敢说。
2: 哪还有你二堡主不敢做的事情？
1: 不在乎的东西，我当然无所顾忌。可是有些人与事确实不同啊。御史，你当真不知道自己有多美吗？看见了吗？前面可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你看，老朋友来了。
3: 武汉哥哥，武汉哥哥，武汉哥哥，武汉哥哥。
1: 走。哎，你还记不记得？哎，秀清还是蛮中意你的。哦。脸红了，
3: 武汉哥哥，
1: 秀清，你怎么就变得这么柔媚了？
4: 哎，秀清妹妹，
3: 武汉哥哥，你怎么来唐河牧场也不提前给我打声招呼呀？
4: 这作为奥龙堡的二当家的，来自己家的牧场巡视巡视不行吗？
3: 可以可以，那么唐河牧场总管王秀清。
4: 嗯，不错不错，这里山高林密，马儿壮，牛羊肥，你这个总管还算称职啊。
3: 那是当然，玉石姐姐，秀清妹妹，是不是这段时间没见着我，很惦记我啊？
2: 当然想了，谁不会想你这个小可人呢？
3: 你看，不过现在玉石哥哥变成玉石姐姐，我是嫁不成了。不过还有无痕哥哥呢，啊，你看，无痕哥哥，你干嘛那么紧张嘛？
1: 我
3: 我知道你特别想娶我，一定特别特别想娶我，是不是？是不是？我，哎呀，不过我可不想嫁你呀、啊，我想找一个江南的男人。
4: 玉石，你看你把秀清妹妹给害的，都对江南痴迷了。
3: 这哪关玉石姐姐的事儿啊？我是喜欢江南男子的淡雅罢了。
5: 大小姐，那边来了一个买马的商人。
3: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就来。
5: 好，我先走了，小姐。
1: 我带玉石四处逛逛，你忙你的吧。
3: 好，
1: 嗯，走。
5: 小姐，这就是来买马的商人。
0: 对对对，我要买马。
3: 你要买多少匹马呀？
0: 要个十几二十匹吧。
3: 已经挑定几匹了？
0: 挑了七八匹了吧。
3: 去吧。
0: 我再看看，好吧。
3: 那边。
0: 好好好。

0: 你笑什么？
1: 哎呀，石堡主也怕招自己在乎的人烦呐。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种地方，让人忘却了尘世的烦恼，只抬头看看这儿的天，这儿的云，看看无边无际的草原，再低头看看自己，什么事情都变得渺小，不值得一提了。
0: 我也喜欢这里，这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计较，只是有牛羊相伴，一切都那么干净开阔平静，好像心也安顿下来了。
1: 哎，那你想过在这儿生活吗？
0: 我以前想过，可是现在不想了。
1: 为什么？
0: 你想啊，现在是王秀清在这里当总管，谁还敢来？每天不被他吵死了。
1: 你太坏了，哪有这么说秀清妹妹的。这段日子你为了我辛苦了。你笑什么？
0: 好吧，我承认，我从没见过如此女态的你。
1: 我已经穿女孩装很久了。
0: 哼，那不一样。现在的你啊，从里到外，从心里到眼角，都已经是个真正的女人了。虽然刚开始吸引我的是那个穿着男装、英姿飒爽的梁玉石，那个心事重重、眉头紧锁的梁玉石，那个感情冲动却心思缜密的梁玉石，但是我更喜欢现在的你。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值得被呵护、被疼爱的女人，一个属于我石无痕的女人。
1: 谁是你的女人？
0: 现在我宣布，你属于我了，把你交给我，安心的交给我，让我照顾你。

0: 确实看清楚了，
1: 小子的确看清楚了，那个就是朱大人要找的女人。
0: 好，抓到侵犯，大人重重有赏。
1: 谢大人。
0: 快点。
2: 是。
3: 就这么办了，你先去吧。嗯，你们俩这是？
4: 来，秀清妹妹，你不会怪我抢了你的玉石姐姐吧？
3: 没关系，赶明儿呢，我再把你抢回来。
5: 大小姐，大小姐，我刚刚看到有一群官兵往这边来了。
3: 你先下去吧，
4: 秀清。你在这里先应付一下，我带他躲躲。
3: 好，
4: 走吧。于是，暂时先委屈你一下，待在这里千万别动啊！
3: 他一定回来。
4: 放心吧，我早已注意。

0: 本官奉命捉拿朝廷钦犯，如遇阻拦，给我格杀勿论。搜！
1: 是。
2: 你们到底要干嘛？啊！
3: 奉命捉拿朝廷钦犯，你没听到吗？
1: 这是什么人呢？
4: 吴恒哥哥，他们欺负人。
3: 哟，二堡主，
5: 敢问这位大人？
3: 你带兵搜查我奥龙堡的唐河牧场，可有什么官府的凭证啊？
6: 本官奉命搜拿朝廷钦犯，还需要凭证。我倒想问问二堡主，你不好好在奥龙堡待着，跑到这草原来做什么？
7: 他是来看我的呀。
6: 奥龙堡的家务事儿，你管得着吗？关你。你们的家务事我当然管不着，自然有我要管的事儿。
3: 别动！撤！
8: 是。
3: 禀告大人，没有找到。

0: 该出发了，于是。怎么了？
1: 对不起啊，无痕，玉石又给你们惹来了祸端，连牧场都连累了。
0: 说什么傻话呢？你是我石无痕的女人，也是我们石家的家人。
2: 无痕哥哥，
0: 哎，秀清妹妹，
1: 秀清妹妹，
2: 玉石姐姐，我给你们准备了些干粮，还有肉干呢，你们可以在路上慢慢吃。
0: 多谢了，秀清妹妹。
1: 秀清啊。对不起啊，
2: 那有什么关系？玉石姐姐，我觉得你还是待在牧场吧，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敢到这儿来抓你。
1: 秀清，你别傻了，官兵昨晚来搜人，一定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弄得牧场一片狼藉。玉石给你们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住下去了。
2: 没关系的，我。
0: 好了，你们俩都别说了。秀清妹妹，你要好生照看汤和牧场，咱们后会有期。
2: 那我的玉石姐姐就托付给你，好好替我照顾她。
0: 这个，尽管放心。
2: 保重。
0: 保重。
1: 那我们走了，秀清。保重。

0: 哎，二位请。啊，就这间了。来，小二。啊。嗯，但凡有人问起，就说没见过我们这般模样的，懂吗？
1: 客官放心，小的嘴严实的很。
0: 去吧。
1: 谢谢客官。
0: 这间客栈位置偏僻，门脸又小，应该没那么容易被发现。只是房间简陋了一些，要委屈你一阵子了。哪里的话，对我来说不算简陋了，朴素整洁，再好不过了。你住哪间？客房就剩这一间了。啊，一间。住一间也好啊，万一发生什么状况。 互相也有个照应啊。你睡床上就是了。
2: 无痕。啊。你回去吧。 回二龙堡去吧，我一个人可以的。当初我也是独身从江南逃到北方，你看我这不是好端端的吗？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我是朝廷钦犯，你不是，你没有必要跟我这样东奔西跑的去逃亡。
0: 我不走，你也不许走，只要有我在，谁也带不走你。

事到如今，我们不用再这么遮遮掩掩，也不用再说什么谁连累谁，谁又是谁累赘的话。我明白你的心意，你也应该清楚我在想什么。你我早已不用再分什么彼此。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刻。

0: 这是第一次直呼你的名字，但愿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走了，别怪我。
1: 我不是不相信你会尽力地保护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因为我让石家也背上窝藏朝廷侵犯的罪名，因为我而令傲龙堡陷入困境。一个人逃跑，即使被他们擒住了，至少可以保全石家。父亲说过，石家有恩于我们，因此20年来宁可牺牲掉女儿的幸福，也要替石家报仇。而如今我又怎能让石家为我蒙难？情何以堪？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说过会替我报仇，我相信，所以请你答应我，保存住石家的力量，也保护好你自己。玉石留笔。

0: 小妞往哪儿跑？快走！走走
1: 走！
2: 嗯，就是他，当日在奥龙堡遇见的，就是这个人。
3: 你就是梁文胜的女儿，梁玉石。
2: 大人问你话呢，说呀！
4: 要杀要剐，你们痛快点！废什么话？
3: 呵，还是个丽女。不对，你到底是男是女呀？
4: 哟，大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吗？
3: 嗯，
4: 你来，我悄悄告诉你。
3: 是吗？你还想咬我？说，在这之前，你是不是藏在奥龙堡？
4: 什么是奥龙堡？我根本没听说过。
3: 哦，你还跟我来这一套啊？好，我给你用刑，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我就不相信你不招，我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听你说，是奥龙堡私藏了朝廷钦犯，啊！来人呢？
2: 来人呢？
3: 用刑！
2: 用刑！
1: 是。
3: 是不是奥龙堡？
4: 呸！你这个鱼肉百姓，陷害忠良的狗官！
3: 说，
4: 我告诉你，朱明镜，我一定要杀了你，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1: 是不是奥龙堡？说，
3: 是不是？

0: 梁玉石，他怎么就躲在了傲龙堡？而且这个傲龙堡上上下下都卯足了劲儿来庇护他，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啊？
1: 大人，依小的看，这件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呐。
2: 废话，这还要你说？
0: 我只是觉得这里头，只是他们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才对啊。
1: 大人，您就别费那番心了，只要让梁玉石交代出傲龙堡藏匿朝廷侵犯的事实，然后将他们一锅给端了。至于他们是什么关系，让阎王爷操心吧。
2: 你真是个榆木脑袋，什么时候才能开窍啊？啊？
0: 你就不觉得这里头它十分十分的蹊跷吗？
1: 蹊跷，蹊跷，
2: 我也知道蹊跷，你说的全都是废话。去，
0: 你给我到牢房里去盯紧点，有什么事情马上来禀报。去呀。
1: 哎
0: 哎呀，

0: 二弟，你还好吧？
1: 我没事，玉石不见了。啊？什么叫玉石不见了？他不是和你躲到唐河牧场去了吗？哎，你倒是快说呀！
0: 玉石怕连累我们傲龙堡，趁我不注意，一个人走了。连累？什么连累啊？玉石一定是担心二弟也在身旁护卫着，到时候说不清与傲龙堡的关系。
2: 被我们担上，我藏朝廷侵犯的罪名。
1: 玉石真是太善良了。若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傲龙堡上上下下还不得担心死啊！祝炳金派了不少人马四处缉拿玉石，他现在在外面太危险了。
2: 是啊，哥，连唐河牧场都派去了搜捕的官兵，幸亏当时秀清机灵，让我们逃过了一劫。后来。
0: 我们躲去了附近镇上的客栈。怎知第二日清早，玉石留下封书信，便独自去了。
3: 那他写什么了呀？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快把信给我看看。哎，
0: 先别管这些了，二弟，你赶紧派人到里面去打听打听，看他有没有被捕。若是没有，你赶紧派兄弟们四处去找找。
3: 好。梁玉石。

0: 见了大人还不赶快行礼？
1: 小的见过大人，不知大人找小的来，所为何事啊？你就是苏有为？对，小的正是苏有为。
2: 现今你可是住在那个石君傲家。石君傲是我表姐夫，
1: 我只是暂住在他那里。等今年恩科开考之后。
2: 我就要上京去赴考了。哦，你有一考取功名啊，本官倒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1: 谢大人提携。不过，小的跟大人素未相识，大人如此出手相助，是不是有什么事让小人帮你办啊？
0: 你很聪明，俗话说无。

0: 功不受禄。
1: 我要帮你，你就得先给我立功才行啊。
2: 请大人明示。
1: 你与你那姐夫石君傲的关系可好啊？
0: 他是我表姐夫，对我有收留之恩。
1: 哼，但对你也很严厉苛刻，对吗？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知道你早就伺机报复石君傲，现在我就给你这么一个机会。石家新买了一个金矿，但尚未开矿，那金矿的地契就在石君傲的手里。实不相瞒，那金矿是我早就看上的，只不过让那石君傲捷足先登了。我也曾想通过正常的途径再把它买回来，可那石君傲不识抬举，就怪不得我不择手段了。只要你帮我把金矿的地契偷出来，我保证你不仅金榜题名，我还会把金矿的一半产权分给你，让你下半辈子不愁荣华富贵，怎么样？
2: 大人，此言当真？
1: 我会派这个裘然客去保护你，偷出地契交给他。我会尽快地安排你离开此地，至于官府嘛，你也不必害怕，这里的知县是我的门生，就算石家上告，案子也一定结得干干净净。
2: 孝子苏有为，愿为朱大人效犬马之劳。
1: 四九。

0: 苏公子，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放心，咱们大人会关照你一辈子的。
1: 谢大人赐酒。啊，我喝。
2: 陈仁克，我的计划你可答应？
1: 小人愿听大人差遣。这有点为难你了，毕竟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2: 小人以前只是一个山贼，被官府通缉，多亏大人您相救，这才能在阳光之下行走。
1: 大人的恩德，牺牲几个兄弟又如何？事成之后，你也不必再做山贼。 跟着我身边当个捕头，你的以往就一笔勾销了。多谢大人再造之恩。底气呢？我上人了，我上人了，我上人了。底气呢？
2: 底气，快收拾去吧，大人在外面等着呢。

0: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 知道。弟兄们，今晚干个大票，把这家打劫个精光。
2: 走。
3: 是是。
0: 哎，记得放把火。
2: 是。哎，苏有为还在里边呢，
0: 留着也是个祸害，干脆灭口。
1: 是。走。
2: 走
3: 走走走。
0: 案子审完了，
4: 禀大人，审完了，劫杀石家的山贼已悉数落网，明日午时斩首。
0: 不，今日就问斩。
4: 可是今日午时已过，怕是不吉利啊。
0: 什么吉利不吉利的，让你斩你就斩。
4: 血圣遵命。
0: 那石家可有活口？
4: 没有，都死在火里了。
0: 你说石家全都死光了，石家那几个孩子还有苏有为怎么不见尸首？
4: 这
0: 废物，
4: 血圣失职，请大人责罚。
0: 下去。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泥。

0: 老裴，老裴，
1: 大人，
0: 奥龙宝，石家，
1: 奥龙宝是姓石啊！
0: 哎呀，20年前烧死在大火里的石家啊！我曾记得，当年我为什么要置梁文生于死地啊？
1: 梁文生不听话，不给大人供粮。
0: 哼，我还真稀罕那点粮食啊！你给我醒醒！一个小小的县令，哼，值得我费那么大动静去对付他吗？
1: 哎，大人，梁文生，那不就是当年秘密调查你和苏光平的关系，想给石家翻案？
0: 没错，没错，没错。景昌县令梁文生，当初就是和石君傲是拜把子兄弟。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死心，一心想着为石家报仇。现在他的女儿梁玉石，竟然躲进了奥龙堡，而奥龙堡姓石，你不觉得这里面太多的巧合了吗？

0: 家当年不是全都葬身火海吗？
1: 那也不一定啊。
0: 大人的意思是说石家没有死绝。
1: 我看这个奥龙堡是再也不能留了。
0: 好，我现在我就吩咐带兵过去剁了他。
1: 用用脑子再说话，你擅动刀兵，要知道公报私仇那可是死罪啊。
2: 我说你是废物吧，我都是抬举你呀、啊、我。
0: 大人，大人息怒啊，那依大人的意思呢？
1: 你说说咱们这几天都在做什么呢？啊，不就是想让梁玉石供出他与奥龙堡之间的关系吗？既然他不肯开口招供，你就不会动动脑子想个其他的法子让他招供吗？
2: 我说怎么什么事情都不能帮我出主意啊？还让我事事都先跟你解释一遍，我要你有什么用啊你？
0: 那就依大人吩咐，小的跑腿啊！
2: 你也就这么点用处了，过来。
0: 哎，
1: 我跟你说，
0: 哎，行，我这就去办。
1: 奥龙堡，石家。20年前没能一把火烧死你们，我告诉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杀光。
3: 梁云山附近的搜寻过了，没有发现梁捕头的踪迹。
4: 码头呢？码头问过没有？大嫂，你说玉石有没有可能回江南了？
5: 码头一直有提醒遵守，并没有发现梁捕头。
4: 这能去哪儿了呢？就算用不着我们庇护，也应该捎个消息回来吧。
6: 祝秉金那边打探了吗？
3: 二堡主没有吩咐。
4: 不可能，不会的，玉石不会这么轻易被他们抓住。
7: 无痕，我们谁也不想看到玉石出事，可是万一呢？万一玉石已经被朱秉金抓到了，而我们还在到处乱找，岂不是更浪费时间跟精力吗？依我看，赶紧去节度府打探打探。
8: 是，
4: 不用了，大哥，我自己去。
3: 邓堡主，二堡主，节度府来人请二堡主过去的。
6: 说什么了？
3: 他们只说二堡主去了就知道了。
7: 这个朱秉金又要耍什么花招？
6: 阿弟，你先去看看，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能冲动。
4: 放心吧，大哥，
6: 平日里我自是不会担心。不过事关玉石的事情，我怕你乱了阵脚。你们两个跟过去，一定给我看住二堡主。
8: 是。
7: 无尽，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呢？
6: 别怕，没事的。
7: 我和玉石已经成了美事，为什么却还要经历这么多磨难呢？我真替他们担心。
6: 或许经过磨砺的感情才会更加坚贞吧。你看无痕几乎像变了个人，你什么时候见他这么沉不住气过？
7: 但愿玉石平安无事。
9: 节度使大人，今日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呀？
10: 二堡主，怎么着？怕了不成？
9: 怕了？笑话！我石无痕又没做什么犯法的事，难不成朱大人还能将我强行压了不成？
1: 哎，二堡主，就不要妄自揣度了。今天让你来，是为了让你见一个朋友。
9: 朋友？
1: 嗯，
9: 我石无痕那么多朋友，还没听说有哪个朋友被官府抓走了。

0: 二堡主啊，我没弄错吧？这个人应该是你的朋友啊。我记得当初在万花楼，你搂着人家的腰，亲亲热热的。这会儿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吧？
1: 给我滚！要杀要剐你痛快点，死都要死了，你别在这玷污我的清白。
0: 咦，有没有玷污你的清白？这得让二堡主说了才算呢。我什么我？我觉得你跟梁玉石关系很暧昧。
1: 呸！真不愧你这狗官的名头。怎么，杀我一个不痛快吗？还想拉一个垫背的？这位公子，你我素不相识，你放心，我不会做这种恶人的。你赶快走吧。
0: 哎呀，梁玉石，你的戏演得太好了。好，既然不认识也好。二堡主，你还没见过我们官府的牢狱吧？今天既然来了，我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啊！啊，我带你好好的参观参观。来呀、啊，
2: 哟，
0: 给他上刑。
2: 是，上刑。放开！怎么着，二堡主，心疼了？你只要认了这个老朋友，我们自然会对他客气点。
3: 就算他不是我的朋友，大人也不该对一名女子动用如此大刑吧。
0: 哦，
3: 朱大人，既然你说他是朝廷钦犯，又被你生擒了，理应交由朝廷法办，怎能关在自己的府中动用私刑呢？这不太合乎朝廷礼法吧？回禀大人，这名女子我确实不认识，大人怕是弄错了。另外，还请大人尽快将她送往朝廷。大人如果不方便，无痕可以代劳。姑娘，一定好好活着。
0: 石无痕，算你狠。
4: 二堡主，属下知道你心里难受，二堡主，你就打我解气吧。

0: 外面有位姓苏的公子求见。
1: 姓苏的公子，哎，
2: 苏川林拜见朱大人。
1: 你为何私闯节度使府啊？
2: 小人大人可能不认识，但是我爹大人一定记得。
1: 你爹是谁啊？
2: 苏光平。

0: 你来有事？
1: 公子，你还在想他？
0: 你来何事？
1: 后院的人聒噪得很，一直嚷着头疼、腿疼、胳膊疼，说是自己病得厉害。
0: 不是刚找医生看过了吗？
1: 对呀，可是大夫一走还是嚷嚷，我看他就是装病。
0: 走，去看看去。
2: 哎呦，我的胸啊疼啊，哎呦我的头啊疼啊，
1: 赵志宝，你又皮痒了是不是？每天好酒好菜的伺候着，你还嫌不够？要不要本姑娘帮你松松骨头啊？免费。
3: 哎，侠女，你说这虽然说是每天好酒好菜伺候着，可这小黑屋里就我一个人，怪闷得慌的，都给我憋出病来了。我现在浑身上下脑袋疼，本大人好歹也是做过督官的，
1: 这都死过一回的人了，还在意什么呀？赵志宝，你要是再胡嚷嚷，本姑娘可真要动手了。
3: 嘿嘿，侠女，不必了，当初也是多亏了侠女出手相救。
1: 不要声张，来救你的，跟我走。
3: 要不是侠女手下留情，剑下留人，恐怕志宝现在已经驾鹤西游了。
1: 少来这套，依着本姑娘的性格，就你这德行，还真想一剑了结了你。
3: 哎，别，你这长得挺漂亮的，只是动不动就杀人，这不好。
1: 你要是真想感谢的话，就谢我们家公子吧。
3: 志宝，谢过公子，
0: 请来吧。你病好了？
3: 志宝一见公子如此英俊潇洒，马上这个病好了许多。
0: 好多了就好，否则我真要让子君姑娘给你捏捏背，松松骨了。
3: 那怎么好意思劳动子君姑娘打架呢？你这样，公子，你把我放出去走走就行。
0: 想出去走走？
3: 啊，
0: 好啊！
3: 哎呀，公子真是爽快人。

0: 我收拾一下东西啊。好好好，
1: 子君呢？你看，有人死到临头了，还能如此乐呵，也算是活出了一种境界呀。怕是有些人一旦出去被他表哥发现，就活不了命了吧？
2: 我表哥，
3: 公子，你干嘛这样一直白白养着他？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好了。朱秉钦杀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人还不能死啊。
3: 子君不明白，公子与朱大人的关系不错，合作也颇多。而且这个新开张的瓦市，不也是在朱大人的帮衬之下顺利开业了吗？
1: 很多事情不像你看着的那么简单，一时的交情，是因为一时的利益所在。利益没了，交情还会在吗？
3: 子君愚钝，还是有些不明白。若说交情的话，公子与朱大人的交情正在继续，而且粮食的事情也已经解决了。就现在看来，一切都是顺风顺水的呀。
1: 子君，我只是个生意人，轻易不想得罪谁。但若是有当权人存心算计，总也不可不防吧。
3: 公子的意思是，朱大人他要……公子所虑甚是。这个赵之宝被人指使当督官的事，
4: 倒是我们揪着朱秉钦很顺手的小辫子。
1: 等朱秉钦收拾了奥龙堡，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了。所以，这个人给我留住，吩咐下人看管好他。
3: 公子放心。公子，公子，您若是十分想念秋雨姑娘，倒也不妨去看一下。子君看着公子这样神伤的样子，也觉得心疼啊。

0: 大人一定很奇怪，我怎么有胆子自己送上门来？
1: 我看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0: 朱大人不必猜疑，我父辈的事情我知道的并不多，只是听我娘提起过。我呢，是我爹在外面的私生子，长这么大了也没享过什么福，那么多事情，所以以后的生活很是担忧啊。
2: 师侄啊，不必担忧啊。既然你已经来了，我一定会好好待你。这样，你呀就安心在城里住下，一切的吃穿用度呢，世伯我都包了啊。
0: 川林，多谢世伯了。川林也知道知恩图报，我知道那件事情，一定会让他烂在肚子里，不会告诉任何人。
2: 好，世侄啊，你爹死后，你的家人怎么样啊？
0: 听说大夫人去了杭州郊外的尼姑庵修行，
2: 哦，
0: 除了大夫人外，其他人也都化作鸟兽般散了。另外还有个五夫人和一个姐姐，哎，说来也巧，他们此时也正在这芙蓉城。
2: 在芙蓉城？
0: 对。
2: 此话当真？
0: 我那姐姐嫁得好，嫁给了傲龙堡的大堡主石无忌。
2: 你是说石无忌的老婆是苏光平的女儿？
0: 没错。
2: 哎，
0: 不过我却与这傲龙堡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朱大人有所不知，当日听说我爹死的时候，苏焕儿和石无忌就在他的身边，石无忌一定是查到我爹与傲龙堡的惨案有关，才对他下如此毒手的。
2: 你是说，石无忌是杀死你爹的凶手？
0: 对，我爹一生就怕两个人，一个是石无忌，

0: 另一个就是大人您了。不过当时朱大人并不在杭州，怎么会是您下的毒手呢？所以一定是史无忌。
1: 世侄，如果你想为你爹报仇，世伯一定鼎力支持你。
0: 川林，多谢世伯。要不是敖龙宝害死我爹，我到现在还是苏家的公子，至于这么到处漂泊吗？
1: 是啊，敖龙宝把贤侄害得好苦啊，就算现在把敖龙宝所有的产业都拿来赔给你也不为过。
0: 这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啊？这是敖龙宝欠你的。
0: 可惜啊，可惜我那焕儿姐姐也跟他那夫君石无忌同流合污。
1: 不怕，只要我们把敖龙宝这三兄弟的犬牙给拔了，就算你那个姐姐苏焕儿聪明到天上去了，又能奈何你啊？
0: 川林到此来只想寻求朱大人的庇护，没想到还能得到如此大的家业，真是天大的惊喜啊，天大的惊喜啊。大人的再造之恩，川林真是感激不尽。
1: 哎，贤侄，你言重了啊，这是他们敖龙宝欠你的，是你应得的，贤侄啊。好了，你呀、啊、先下去歇歇吧啊。石无忌的老婆是苏光平的女儿，有意思，这太有意思了。

0: 你要去救玉石，是。那你觉得你这么去救他，你救得出来吗？叫不着，叫不着！哎哎哎，行。
1: 还晕过去了，给我弄醒他。
2: 是。

0: 梁医师，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不是藏在奥龙堡啊？是不是石无痕藏匿了你啊？
2: 不是。
1: 好，好，非常好啊！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打！
3: 是。
1: 给我往死了打！
4: 你体会过那种心情吗？心爱的女人就在你面前被别人毒打着，遍体鳞伤，可她却始终咬紧了牙关，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认识她面前这个男人的话来。而我呢，却只能无力地站在一边，虽然攥紧了拳头，却只能隐忍着，装作一个事不关己的看客，甚至连自己的愤怒都不敢表现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吗？
5: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4: 你明白就够了吗？律师为了保全我们正在牢里受刑，他为了我们奥龙堡

0: 不受牵连，正被人打着骂着，遍体鳞伤。哥，你说这些明白，就能减轻他身上的痛苦，就能减轻他心里的苦痛吗？
1: 冷静点，
0: 哥。我冷静了这么多年，这一次我冷静不了，我也不能冷静。玉石每时每刻都在危险之中，也许下一刻就会没命。难道让我坐视不管？我宁可不做这奥龙堡的二堡主，我也不能装作视而不见。
1: 就算你可以不做奥龙堡的二堡主，可朱秉金他不会不把你当做奥龙堡的二堡主。
0: 我不管，我一定要救他，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玉石在牢里受苦。
1: 无痕，无痕，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明白，至少现在我们谁都救不出玉石，谁都无能为力。当初朱秉金为什么要当着你的面给玉石上刑，他的用心再清楚不过了。甚至就连现在，最盼着你去救人的并不是牢里的玉石，而是那心如蛇蝎的朱秉金。难道这些你不明白吗？此时此刻，牢里正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你去呢。无痕，我跟你一样心急。朱秉金他之所以咬着玉石不放，就是因为现在他手里没有别的牌可以打了。所以说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朱秉金对玉石下手之前给他致命一击。
0: 哥，我怕玉石等不及啊。
1: 等不及更要赶紧去查。我就不信他朱秉金做任何事情都那么干净。

0: 公子，朱大人那边早早来了人，说是要请公子去一趟。
1: 知道了。后院那人还闹吗？
0: 当真是公子的本事，昨儿被公子小乙厉害之后啊，那人就老实的不能再老实了。
1: 子君，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这套溜须拍马了？
0: 公子误会我了，子君哪里有。对了，公子，以后早起要加一件衣服，早起时的寒气重。公子赶紧换衣吧，我备了车马在府外等你。
1: 朱大人。
2: 哎呀，慕容公子，快请坐。啊，哎，这不是子君姑娘吗？哎呀，这子君姑娘给慕容公子调教的不错嘛。啊，
1: 当初承蒙大人高抬贵手，放子君一马。哎呀，如今子君姑娘倒成了我一个很好的臂助了。
2: 嗯，好好好，那朱某就不避讳子君姑娘了。啊，这个我找你来啊，我是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大人尽管吩咐，在下一定好好斟酌。
2: 嗯，好。
3: 大人，
2: 啊，慕容公子，稍坐片刻。
1: 好，
2: 我去去就来。
1: 大人只管去忙。
2: 哎。怎么样？糊口了没有啊？你这么聪明的人，啊，就没想想办法让他开口？
3: 那女人嘴硬得很，都打得皮开肉绽了，就是不开口。哎呀，我看着都心疼啊。哎呀啊，我不行，我不行的。
2: 这个梁玉石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3: 大人，再打下去的话，恐怕
2: 什么？
3: 恐怕就打死了。
2: 反正留着他也没什么用。

0: 打死了倒好，一了百了。不是苏川林来了吗？留着他更没什么用了，干脆啊，去弄死他得了。
1: 这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什么地方？这是伏龙城，北方六省，只要我点点头，还有什么行不行的吗？
1: 想到这就去吧。
0: 等等，
1: 你慌什么慌啊？大人还有什么别的吩咐？
0: 回头啊，你替我管管账去。
1: 大人吩咐，小的就办。
0: 你跟我过来。
2: 哎呀，慕容公子，不好意思啊，怠慢之处，还请慕容公子多多海涵呢。
3: 大人公务繁忙，我稍等片刻又有何妨啊？只是不知方才大人跟师爷说的是……
2: 哦，一点小事，就不劳慕容公子操心了。
1: 是啊。
2: 慕容公子最近忙些什么呢？
3: 还不是瓦市开张的那些琐事，和大人的忧国忧民是比不了的。
2: 开业了吧？好啊。
1: 对，开业嘛，当然是好事了嘛。
3: 瓦市开业那天，特地为朱大人安排了位置，只可惜啊，大人未能赏光啊。
2: 哦，哎呀，这倒是我失礼了嘛。可是我印象里没有人告诉过我呀。师爷，那天有人知会过这事儿吗？
1: 大人，我模模糊糊好像当日听慕容公子说了这么一嘴，但是开业的日子没定。不过开业那天好像没人通知您呢。
3: 今日前来特地是想给大人报个喜的，可是却不曾想被二位先行知道了。
2: 慕容公子，罢了，我知道你一定是为我好。要不然呢，我一去肯定会被人骂成是官商勾结嘛，对吧？好，不提了，这一页翻过去了。不过往后呢，于公于私，我都会多多关注瓦市那边的发展。
3: 原本也是有大人一份的，待到瓦市盈利之后，我定会将大人那份如数奉上。只是不知这回大人要在这瓦市上做点什么锦绣文章呢？
2: 哎呀，谈不上什么锦绣文章。我只想问一问，现在瓦市的账目由谁管呢？
3: 自然是有专门的账房先生来掌管啊。大人莫不是怕少分了红利？
2: 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把瓦市的账务以后就交给白师爷去管。
1: 这交给我？这个生意买卖的事儿我也一窍不通啊，这交给我恐怕不妥吧。
2: 白师爷是个精细的人，都是自己人啊，他一定会把账管好的。
1: 那是。
3: 大人，这件事情还需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2: 用不着再考虑了吧，白师爷管账对你我都有好处。好了，这事儿啊我看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啊，我先失陪了。慕容公子你请自便啊。
1: 慕容公子，
3: 白师爷，今后瓦市的事儿可就劳烦您了。
1: 公子也要多多帮衬呢。慕容公子，

0: 我和我们家大人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远送了。
1: 本想带着师爷去喝一口的，什么事儿啊？连喝酒的功夫都没有啊！
0: 哪里，小事儿，一点点小事儿啊。慕容公子，慢走。
1: 告辞。
2: 公子，
3: 养不熟，喂不饱，这还没把我龙宝怎么样，就想在我头上动刀了。
2: 这朱秉钦果然阴险得很，账都让他自己人来管了，那以后瓦石上的事，我们岂不是要处处受制于他？
3: 若只是想些钱倒也无所谓，如今他这是要空手套白狼啊。
2: 公子，你看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
3: 那就全给他。
2: 全给他？这瓦石的建设花费巨大，真要全给他，我们
3: 岂不……他这不是明摆着在索要吗？难不成还要再为他卖命？眼下朝廷的风向已经变了，他朱秉钦得意不了多久了，迟早我要让他原封不动地给我还回来。对了，你刚才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

0: 秋雨姑娘，秋雨，秋雨姑娘，
1: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累不累啊？
0: 不累，
1: 就坐这儿吧。好不好吃啊？
0: 香，
1: 多吃一点。嗯，慢点吃。你看，
2: 公子若实在伤心，子君看着也心疼；若实在放不下，又挂念得紧，公子，你不妨就去再找一下秦姑娘。公子若不愿意去说，那子君带你去说。依子君看来，秋雨姑娘并不是薄情寡义之人。
3: 她不是那薄情寡义之人，难道我就是那薄情寡义之人了吗？
2: 子君不是这个意思，公子恕罪。
3: 算了。
2: 公子，
0: 秋雨姑娘送的就是比镖局的好吃。
4: 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不知道。不知道，
4: 砒霜。景昌县令梁文生不是吞这玩意儿死的吗？现在就让他的女儿也吞这玩意儿死，九泉之下，他们俩也好有个伴儿啊。把手伸过来。把手伸过来。好好拿着。
5: 呦，
4: 瞧你这点胆色。
5: 不是大人，就以前没干过呀。这
4: 你没干过，难道让我去干呢？
5: 不敢，哪敢劳烦大人去干呢。
4: 那你就快点去干，手脚麻利一点。
5: 这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步几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加速建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6月8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

0: 访问的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一行，双方围绕加强有成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商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地务实合作新路径。
1: 刘克武对阿特劳州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锦州城市禀赋与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产业坚实，潜力巨大，资源丰富，文旅繁荣，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合作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锦州将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持续优化全域发展环境，以开放包容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有成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莫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位贸易优势突出，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2: 抓项目赶进度稳增长，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4: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3: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0: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位于临海市翠岩镇牤牛屯村，距离锦州市区约20公里。该旧址为一处具有典型辽西民居建筑风格的农家大院，占地面积为2964平方米，有正房5间、东厢房5间、西厢房3间、门房3间，房后有一眼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指挥机关秘密到达牤牛屯，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此指挥了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辽西围歼战、解放沈阳等辽沈战役中所有重要战役战斗，直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历时29天，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 198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确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完成恢复改造并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19年被列为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现地教学基地。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该旧址被列为辽沈枪声、解放号角精品线路中的重要红色地标。

2021年7月，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旧址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和展示、安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0: 了东北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指挥辽沈战役的全过程。西厢房内设置的阵中日记专题展览为首次展出，按照编年体形式，通过70份阵中日记内容，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每一天作战的具体情况，体现出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光辉战斗历程。多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做好旧址保护的同时，依托旧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和研学实践活动，并开发了红色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微党课、影音视听党课、定向制跑特色党课等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正以崭新的面貌承担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
1: 日前，市档案馆开展2026年69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社区走访、街头宣传、展馆参观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魅力，读懂城市记忆。
2: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市档案馆门前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特色文创产品，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3: 我们将以此次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厚植蓝台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历史文脉，用情挖掘档案价值，用力提升服务效能，奋力推动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2: 随后，机关干部、企业代表分批走进档案馆展示，开展参观学习。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锦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诠释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和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内涵。
4: 一件件珍贵的档案见证了城市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2: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的档案活起来，红色文化传开来，进一步擦亮了锦州红色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5: 6月9号，2026年 GT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星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一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力十足，全市共有110支中老年艺术团队、2000余名爱好者报名参赛，参赛节目数量超百个，舞蹈、模特、戏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充分展现出锦城中老年人积极昂扬、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6: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呢，是大型模特秀，箫。箫这个含义呢，就是代表了一种武士的精神，一种报国的情怀，有一点古风的感觉。大家都有一份共同的心愿，一定在这次活动中表现得出彩。
5: 赛场内各类节目异彩纷呈，舞蹈时而温婉轻柔，时而激情飞扬，模特步履从容，仪态大方，合唱与器乐演奏和谐共鸣，气势恢宏，戏曲演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亮眼舞台的背后，离不开栏目组工作人员全程周密统筹，辛苦筹备，各参赛队伍凭着一腔热爱认真展演，生动诠释了时代星秀的活动内涵。
7: 很感谢这个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这些个他们不吃辛苦来到了我们这个锦州市，然后呢给大家就是不吃辛苦的到各个团队去给大伙儿就是宣传这次的重要意义。预祝这次环球旅游这个新时代新秀节目呢，能够就是在我们锦州市开花，在呢全国结果，然后呢就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5: 据了解，时代星秀等你来秀艺术展演活动由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及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发起举办， 活动以丰富新时代中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目标。旗下光阴不秀我们秀主题展演已在全国开展上百场，今年首次进驻锦州，满足新时代中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艺术表演需求，展示

0: 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1: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
2: 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打破传统课堂授课模式，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事迹，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3: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黑山县1件、临海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黑夜不堪，朝圣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泥。

0: 朱秉金所有任职过的州府县衙资料，都在这儿了吗？
1: 兵儿堡主，凡是能收集到的，都在了。从目前来看，朱秉金的手脚做得很干净，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至于是否还有些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儿，郑启楼的兄弟正在查。
0: 一定要快！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再找不到确切证据，我就不等了。
2: 都下去吧。是。于是，今晚又要让你受苦了。我若能替代你去受这苦，该有多好！又或者，我只是孑然一身，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牵绊，又该有多好！若是这样，我便能立刻起身。 去杀了那祝秉金，去为你报仇，救你出来。于是，等我，你一定要。

0: 您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你知道我的痛苦吗？
1: 我当然知道了。你就是把自己禁锢在以前的感情里，不愿意走出来，是不是？你真的愿意这样过一辈子吗？找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人。

虽然刚开始吸引我的是那个穿着男装、英姿飒爽的梁御史，是一个心事重重、眉头紧锁的梁御史，那个感情冲动却心思缜密的梁御史，但是我更喜欢真正的你。

0: 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是一个值得被呵护、被疼爱的女人，一个属于我施无痕的女人。
1: 谁是你的女人啊？
0: 我不走，你也不许走。只要有我在，谁也带不走你。事到如今，我们不用再这么遮遮掩掩，也不用再说什么谁连累谁、谁又是累赘的话。我明白你的心意，你也应该清楚我在想什么。你我早就不用再分什么彼此。从爱上你的那一刻起，保护你便是我的使命。
1: 无痕，我忘不了你，忘不了我们曾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忘不了我们曾在一起经历的磨难，更忘不了我们每一次短暂的幸福。我们相遇或我们的分离，若能再与你相见，若能再与你相见。

0: 几天没吃饭了，再不吃的话恐怕连挨鞭子的力气都没了。
1: 不是，这是何苦呢姑娘？哎，你要是招了何必受这份罪呢？
2: 呸！
0: 哎呀，算了，跟你个要死的人计较什么呀？啊，这是我让小厨给你做的饭菜，这是师爷我可怜你呀。
2: 不亲手杀了你们，我是不会死的。
0: 都这份上了，还嘴硬呢？我看呢，你是要死不瞑目了。
2: 你们都好好活着，我哪舍得死啊？
0: 哼，
2: 我临死之前，要先把你们一个个都杀了。
0: 行，这几天没吃饭了，饿都要饿死了。你拿什么报仇啊？
3: 姑娘，一定好好活着。
0: 吃点吧。
4: 不是我，是朱大人让我干的，不是我。

是

0: 师爷
1: 啊，
0: 这人死了，该往哪儿扔啊？
1: 城外的乱葬岗子，
0: 该扔哪儿就扔哪儿吧。啊！
1: 哎，扔，走啊！大人，大人，这朝廷钦犯死了，怎么也得给个说法啊！
0: 就说他是畏罪自杀，服毒自尽了呗。
1: 哎，那我明天就快马上报朝廷，那就顺便把布告也贴上吧。哎，回吧。
0: 嗯，我高兴，我想溜达溜达。
1: 哎，我的妈呀！
2: 听个什么？
3: 又有告示啊！
2: 看看看看，
3: 这写什么？
4: 朝廷侵犯梁玉石，自感罪孽深重，已在狱内畏罪自杀。
5: 什么罪呀？
6: 你
5: 自杀了？
6: 你妹妹写的什么呀？
7: 是你妹妹呀？
8: 哎，怎么了？你怎么回
6: 事？这人
9: 是谁
10: 啊？二帮主，二帮主，
11: 梁姑娘她
10: 退下。

0: 他不会畏罪自杀，这不可能！他答应我好好活着的，怎么会？不可能！不可能！娘，我好像看到了玉石的身影，在冲我招手，冲我微笑。 一举一动都那么清晰，哎呀，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这能不叫人心里堵得慌吗？孩子，要哭就哭出来吧，啊，这样心里会好受点。
1: 我们傲龙堡没能保护好梁姑娘，实在是愧对地下的梁大人。玉石姑娘活着的时候，没能嫁进石家的门，已经铸就了一段遗憾。如今人没了，这遗憾又无法弥补了。 可我们傲龙堡不能没担待，即便是玉石姑娘到了阴间，我们也不能再委屈了她。大今儿起，我们就请了梁姑娘的牌位。

0: 老爷子，老夫人，我冷自阳无能啊，在阳间没能保护好玉石姑娘，只能请求你们在阴间好好的保佑玉石姑娘，护佑她一路走好，护佑着她早日和梁大人团聚，和你们团聚。你们在干什么？
1: 谁告诉你们玉石死了的？他没死，他不会死。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2: 武恒，你不要再闹了。难道你要玉石在地下也不得安息吗？
1: 玉石一定会好好活着的。你们凭什么给他设灵位？凭什么？我不许你们给他上香，我不许。
0: 二少爷，斯人已去，就让玉石姑娘安息吧。
2: 我玉石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记得你的这份深情，一定会记得的。
1: 大哥，你不是说玉石是朱秉金手中的一张牌吗？不是说他不会那么快下手吗？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我去救他？
3: 我若让你去，今天我们祭奠的就不是玉溪一人。
1: 那又怎么样？我宁可陪他去死。
3: 你冷静点。
1: 我冷静什么冷静？我要去救他，你让我冷静，你现在还让我冷静？我冷静一辈子了，哥，我却失去了那么多。哥，玉石的死你就没有责任吗？我们傲龙堡就没有责任吗？北方六省第一门户，却连一个弱女子都保护不了，想救却不能救，还在这里设什么灵堂？这是要告慰亡灵还是安慰自己？
0: 二少爷，你怎么能这样跟你大哥说话呢？他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这样的苟且偷生我宁可不要。
2: 武恒，
4: 白师爷，哎，瓦氏那边情况如何呀？
5: 大人，哎，您小心，瓦氏那边生意盯着呢，您这次又能大赚一笔了。
4: 这慕容复是一个精明的人，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糊弄了。
5: 嗯，他精明，他哪精明得过我呀？我想啊，把他们的账房先生我都给换了，换上自己人呢就方便了。
4: 这叫自作聪明，他的心机颇深，岂能容你摆布？梁玉石死了，傲龙堡那边……
5: 别！大人，能不能不提这件事儿？我这连着好几天还想着这事儿呢。
4: 瞧你这点出息啊！我是说梁玉石死了，傲龙堡那边有何反应啊？
5: 傲龙堡那边除了喊几嗓子以外没什么动静，但背地里做什么小动作那就搞不清楚了。
4: 那你给我查呀。啊，只要查出问题来，我就顺藤摸瓜的往下搜。我不但要他的家产，我还要叫他家破人亡。
5: 好嘞。
4: 哪儿来的毛贼？
5: 大人，你瞧他那样，还真把自己当成万夫不敌之勇的关云长了。胆儿挺大呀，居然敢拦我们节度大人的路。哎，识相点，赶紧给我滚！停，给我上！
6: 上！

0: 赏银一百两。
1: 往哪儿躲啊？与他项上人头，每人赏银二百两。还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上！

0: 废物，你们一群废物！
1: 怎么觉得这两个人很眼熟啊？
2: 大人，他们蒙着面，你怎么就能看出他们眼熟啊？
0: 废物，我看你才是个大废物，气死我了你！
2: 眼熟？难道他们……
3: 你到底怎么搞的？

0: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二哥也会如此脆弱，竟也为了一个情字。哎，
1: 大堡主，二堡主就在屋里。

0: 无忌，二弟一定伤心死了，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人就这么死去，却无能为力。这种痛苦是任何人都承受不了的。
1: 但愿他能够挺过来。谁给他送回来的？
2: 好像是三堡主。
1: 三堡主人呢？
2: 小的不知道。
0: 好了，你去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下人做醒酒汤给他喝。快去吧，你也出去吧。
2: 是。
0: 好了，出来吧。
1: 大嫂，

0: 既然回来了，为什么要躲？
1: 我不想见大哥。
0: 是不想还是不敢啊？
1: 我。
0: 你大哥虽然嘴硬，但心里其实很惦记你的，不然他也不会派人去四处打探你的消息。镖局是不是新来了几个探子手啊？
1: 是啊。
0: 你以为那真的是探子手啊？那都是你大哥安插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他心里很担心你的。你就叫你大哥。

0: 去扶个软。都是亲兄弟嘛。
1: 我不。
0: 你是怎么？
1: 大嫂，我不是生大哥的气。我开始啊，也就是为了赌气而已。但是我去了镖局以后，我才想明白，我总不能一直在大哥的保护下生活吧。而且我现在这么大了，我应该出去闯一闯，见一见世面。我要用我自己的钱赎秋雨出去，这样我才觉得有意义。
0: 秦姑娘还好吗？
1: 挺好的，但是我希望她早点离开那地方，要不然她在那儿多待一天，她就多受一天的罪。
0: 我上次偷偷的去镖局看你，也遇着她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她其实心里很担心的，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她会不会先放弃了。
1: 不会的，秋雨啊，她一定会等着我的。
0: 我一直以为你大哥是个痴情种，没想到你们家三兄弟啊，一个比一个痴情。
2: 焕儿，怎么样？
0: 娘，
2: 收拾妥了吗？
0: 就好就好，娘。
2: 哎呀，今天上香的人肯定不少，咱们得早点去才是啊。
0: 嗯，知道了，娘。正好也给咱二龙堡祈福，保佑咱们万事顺利。这些日子确实发生了不少事，三弟离家出走了，二弟跟玉石天人永隔。
2: 焕儿，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呀，今天咱们不提这伤心的事儿啊。
0: 嗯，对，不提了不提了，那我就让观音娘娘保佑我们整个傲龙堡都平平安安，当然还要保佑我跟无忌永远幸福。
2: 就没有别的了？
0: 哦，还有我娘跟冷叔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2: 哎呀，娘不是指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2: 这个，哎呀，娘就求观音娘娘赶紧给我送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外孙。
0: 娘，好了好了，都收拾妥当了。
2: 哦，那赶紧走吧，晚了，胖小子让别人抢了。走吧。

0: 焕儿，嗯，你求了吗？
1: 求了呀，我跟观音娘娘说，求你赐我一堆儿女吧，七个八个都行，只要别撑破我的肚皮，我娘啊就该乐得开了花了。
0: 好啊好啊，我就看你能生七个八个的。
1: 还有啊，我还跟观音娘娘说，求你赐我娘一个大胖小子吧。
0: 哎呦，你净胡说八道，走吧走吧走吧。哎呦，
2: 吴娘，焕儿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你是谁呀？
2: 我是苏光平的儿子苏川林呢。
1: 苏川林，
0: 哎呦，哎呀，是是是，是苏川林的，啊，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2: 一言难尽呢，我本来是寻亲人来的，可到这儿来，却发现家里已经被一把大火烧光了，可又没有盘缠回家。就一路流浪，这流浪期间又得了风寒，我本来就身子弱，得了风寒之后有好多天没吃东西。吴娘，焕儿姐姐，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求你们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
0: 快起来快起来
1: 快起来。

0: 起来。哎呦，你这不是找到我们了吗？有五娘在，没事的啊。这样，跟五娘走吧。来，哎，
1: 谢谢五娘，谢谢五娘，谢谢欢儿姐姐。啊，

0: 哎呦，慢点吃啊。川林，你这身子……
1: 老毛病了，老五娘费心。
0: 哎呀，欢儿，川林这孩子，一看就是平日受大苦了。这一路寻来，哎呀，不知遭了多少白眼，又受了多少委屈啊！
1: 五娘如此体恤川林，川林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0: 川林啊，你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你娘还在吗？
1: 娘？我娘已经不在了。临终前，他也告诉了我，我爹是谁，所以我。
2: 我得知你去苏家认亲，回杭州的时候我就去找你了，可惜没找到。
1: 苏家只剩一个空宅，我都不知道，我去哪儿找亲人？
2: 那你是怎么来芙蓉城的呢？
1: 我，
0: 那还用问，是寻我们来的。
1: 对，我就是寻你们来的。
2: 那你怎么不来奥龙堡呢？反而流落至此，当了叫花子。
1: 这，
0: 哎呀，川林，这孩子脸皮薄，不好意思上门。
1: 对，我不太好意思。五娘，你看我这身体也不好，也没法子挣钱。五娘，
0: 焕儿，焕儿，川林的心思，你看明白了吗？
2: 我看出来了，其实他想让我们留他，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0: 我也是这个意思。为娘若把他留下来，这能行得通吗？
2: 我也是看他可怜。但这要是换做别的什么人也就算了，可他偏偏是苏光平的儿子。
0: 要不说我怎么找你出来商量呢？为娘也觉得太为难了。
2: 娘的心思我懂，好歹曾经是一家人，如今看他落魄成这样，心里也不好受。
0: 再想想办法。
2: 我只是觉得这苏川林出现的有些奇怪，万一他是假冒的怎么办呀？
0: 哎呀，不会的，他长得那个模样和苏光平真的很像啊。哎，要不我们先把他放在后院下人那头，让他先养养病，等病好了，管他真的假的，是进是退就随他，到那时候再说呗，这样咱俩也就摆脱了。
1: 谢五娘收留之恩，谢焕儿姐姐收留之恩。
0: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川林啊，你以后就踏实的住在奥龙堡养病吧。只是牵扯到了苏氏两家的旧事，五娘这个称呼你是不能再叫了。
1: 川林知道，以后只称呼夫人。川林谢过两位夫人收留之恩。
0: 哎呀，都是一家人。

0: 哎呀，大夫，你看川林这病到底怎么样啊？
1: 回夫人，笑得有些眼拙呀，倒看不出这位小哥有什么确切的病症。
0: 那他这么咳得不止，又这么虚弱，是怎么回事啊？
1: 依小的看来，只怕是这个小哥生下来的时候身体比较虚弱，所以每日里稍有寒气侵入，就会造。

0: 成炎症爆发，略带些这个咳嗽而已。
1: 夫人，不必担心，传令命大，死不了的。
2: 哎呦，别胡说八道，传令，你只管听大夫的。哦，啊，大夫啊，那有劳你开个什么方子吧？
0: 这样吧，请夫人让这小哥安心的休养数日，每日呢，晨起啊，睡前呢，再喝一些用甘草熬制的汤药就可以了。
2: 哦，好。
0: 哦，
2: 焕儿，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哎，啊，好，我不放心，便来看看。哎，你不用起来了，躺下就好。娘，他怎么样？严重吗？
3: 哎呀，大夫说要静养静养，
2: 那这些日子就有劳您多费心了。嗯，嘱咐他好好休养，最好不要随意走动，别让无忌看到了。
3: 好，娘知道了。

0: 严帮那边贾老大传来消息说，一切供应如常，还说二堡主何时前往江南，他要请你们喝酒。
1: 那你回话过去，就说我们奥龙堡这边还是按照惯例，不管他运多少货来，我们还是一口吃下，价钱也如常。
2: 是。二堡主，牧场王总管来信说，今年年景好，气候也适宜，希望可以多驯养一些优质的马种。哼，
1: 牧场这边。
0: 王总管是行家，一切就按他的意思办。
1: 是。汴梁那边有什么新消息吗？
2: 回大堡主，目前没有得到什么官方的消息，不过从郑气楼的兄弟得到的小道消息来看，皇上以太师之间日渐焦灼着，可以确定的是，有几位重臣已经上折子，奏请肃清贪官，严惩腐败。这件事情已经正式得到了皇上的支持。朱秉金最近可有什么消息？
3: 回二堡主。 属下按照吩咐一一追查，粮仓的一件事上，黄龙岭的兄弟悉数被杀，没有一个活口。

0: 你已经可以确认了。当初逃跑的那个假督官呢？能不能从他身上查一查？哎，这得小心啊，这原来一样啊，别弄乱了啊。
1: 嗯。
0: 马管家，哟，这房子不打扫了吗？怎么还上锁了呢？回夫人，这是二堡主吩咐的，说御史姑娘的房间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里面的东西摆设都不让动，也不许人进去。
1: 那二堡主最近常来这里吗？也来，不过听下人说呀，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香院的祖宗祠堂。
0: 二堡主最近可好些了吗？小的也瞧不出什么来，表面上看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夫人，小的还有个事儿向您汇报。
1: 你说，
0: 眼下又该大规模修缮这个瓦舍院子了。我是怕院子里啊人少房子多，怕忙不过来。夫人能不能考虑一下给我增派人手啊？
1: 行，这事我记下了，回头有合适的我就发给你。
0: 哎，谢谢夫人。
2: 夫人慢走啊！哎，翻窗户进来的呀。虽说有点小人知道，哎，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能让赛马马抓住，他要抓住我，又要掏钱。
3: 我现在每一文钱都宝贵极了，瞧你累的。快拿着，这是我这个月的俸禄，你算算咱们现在攒了多少了？啊，徐公子，你在这干什么呀？嘿，你这孩子怎么不讲礼貌呢？
2: 赛妈妈，对不起。
3: 没跟你打招呼，跟我打招呼啊？你哪个眼睛里有我呀？嗯，你们俩暗通取款多少日子了？真当我不知道啊？我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过分了你们！哼，三公子啊。 你这是学那些吃白食的呀？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真心要去秋雨的。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全国职教专业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辽沈战役纪念馆“信念红色大思政课”走进大连两所高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第五期实践活动，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2: 自2025年2月起，赵东小学“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系列活动持续推进。活动中，纪念馆老师为孩子们开展专项培训，围绕讲解技巧、礼仪规范、语言表达等内容精准指导，同学们勤学苦练，提升了红色宣讲的专业性与感染力。
3: 这次担任辽沈战役红色讲解员，让我深刻感悟革命先烈的国家情怀与奋斗精神，锤炼了我的表达能力，也加深了我的爱国初心与责任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了解辽沈战役红色历史，锤炼讲解语态，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以饱满热情做好红色传播，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培训结束后，小讲解员们正式上岗，他们立足展馆史料，从容讲述辽沈战役历史，追忆先烈奋斗征程，用清澈的少年之声将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的红色故事，赢得了现场游客的认可与赞许，展现了赵东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4: 此次实践活动是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深耕红色德育、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我们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一优质红色教育平台，让孩子们从历史的聆听者变身为红色故事的宣讲者，在沉浸式实践中丰富阅历，淬炼品格，厚植家国情怀。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实地研学等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本次实践活动以行见之、铸魂育人，丰富了学生的红色历史储备，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赵东小学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5: 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为己任。近年，我们积极推进馆校共建、精心培育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志愿者队伍，每学期开设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等多元课程。共建期间，辽沈馆校外辅导员定期入校授课，实现全校学生全覆盖。同学们在讲解实践红色课堂中厚植爱国情怀，锤炼

0: 综合能力，让理想信念根基更牢，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未来我们会继续用好辽沈战役红色资源，把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深植青少年心田，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为期三天的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155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经验，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场理念前沿、实操性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现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新双高建设、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权威指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报道。
2: 日前，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来到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四政课高校巡讲活动的第三站大连市，先后走进大连交通大学和大连海洋大学，为近2000名师生带来了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以红色书信传递信仰力量，让革命精神浸润青春心田。
4: 本次大连之行是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高校巡讲活动，向高校延伸、覆盖更广青年群体的重要一站。宣讲现场，张天涛烈士写给党的赤诚书信，战地摄影师张少科与妻子的绝笔信，朱瑞将军为寄出的家书等轮番呈现，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情流淌。
5: 六封穿越烽火的红色书信，像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那扇尘封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了革命先辈们内心滚烫的初心与厚重的信仰。
6: 聆听这堂信念思政课呢，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信仰、忠诚与奉献。那这让我在回望烽火岁月中呢，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4: 信念在大连站的两场宣讲，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精神动员。
7: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我将引导学生从红色战士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不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
3: 日前，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七进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黑山县101实验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戏曲文化大餐。活动现场，戏曲老师为学生们播放了戏曲动漫《三打白骨精》，将经典京剧猴戏的精彩剧情与灵动鲜活的现代动漫特效完美融合，生动形象地演绎出经典故事的跌宕起伏，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戏曲老师还结合动漫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脉络，到生旦净末丑四大行当的角色特点、扮相特色和表演风格，帮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

0: 戏曲的艺术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1: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戏曲的文化底蕴，非常有魅力。我希望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做一名小小的戏曲员。
2: 今天研究院的老师呢，把戏曲课堂带到了我们黑山101实验学校。那么孩子们可以在动画片中领略到戏曲的魅力。另外呢，孩子们亲身穿上了戏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表演戏曲的各种行当。另外呢，孩子们在一声声的叫好声中肯定也是过足了戏瘾。那么我想呢，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在戏曲方面的教学肯定是特别的有帮助。那么在今后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以今天的这次活动为契机，然后大力发展戏曲教育，让戏曲教育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了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

先国、陈福生三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三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为进一步破解古诗词教学难点，发挥名优教师辐射引领作用，近日太和区教师进修学校在平和小学成功举办古诗词教学展示研讨活动。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人、全区小学教学管理者、语文教师及郭峰明校长工作室、张凤丹语文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齐聚现场，共赴诗意教研之旅。活动在意韵悠长的古诗词集体联诵中拉开序幕，郭峰校长与张凤丹名师工作室成员同台诵读经典诗词，声韵悠扬，气韵典雅，为本次教研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古典文化氛围。本次活动主题聚焦，流程规范，内容扎实，是一场高质量的区域教研活动。依托两大名师工作室平台，活动有效发挥了名优骨干的示范辐射与带动赋能作用，为全区小学语文教师搭建了高效的成长交流平台，助力全区古诗词素养教学持续走深走实。为切实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智慧教学能力，近日锦州五高中举办 AI 融合教育进课堂专题培训会，邀请来自博大附中教育集团的老师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本次培训会以智企未来教无止境为主题，内容涵盖 AI 应用前瞻、 AI 文本搜索、 PPT 生成、教学插图生成、短视频制作、数字人微课制作、辅助批改主观题、学情分析应用等内容。授课教师采用实操演练和案例分享的方法，从超级助教、解放备课生产力、多模态资源创作，让素材更丰富，批改辅助与数据分析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理论加实践、课内加课外、文字加图片、静态加动态等内容的讲解。通过培训，参训教师深入了解 AI 融合教育的前沿理念与发展趋势，树立了对 AI 技术的理性认知，打破了对 AI 技术的认知壁垒，进一步拓宽教学思路，提升对 AI 融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热情。今后，学校立足于学校实际，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类 AI 融合教育竞赛和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创新能力，同时学习借鉴其他学校在 AI 融合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学校 AI 融合教育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学校 AI 融合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辽宁省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圆满落幕，锦州市科创少年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赛项中勇创佳绩，共夺得14项省级最高荣誉“创新之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创精神。本次出征省赛的优秀选手均来自锦州市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市级选拔。市级赛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和专家严谨评审，最终遴选出40支队伍、64名同学代表锦州晋级省赛。参赛学子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争先，除斩获创新之星外，全体选手均发挥出色。未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保障支撑，大力推进智慧校园、科创实验室、创

上课空间等教学载体建设，健全常态化赛事机制，持续办好市级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搭建更多层次、更多类型的科创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学生爱上科学，善于创造，勇于创新，为培养具备数字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筑牢根基，为推动锦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活力与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

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帝君有些气息不稳，这几日帝君先是两次救了青丘的小殿下，又在东皇钟波动时用仙法压制了秦苍，所以
1: 无需说这些。先救夜华，把那解剖灯置于夜华床头三日，让这灯火燃上三日不灭，夜华的元神便能接好了。这三日里，灯上的火焰需仔细呵护，万不能突变力，就用仙法护着它。

0: 我叶华在这东荒大泽，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素素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祸福，永不相弃。
1: 我素素今日在这东荒大泽，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夜华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祸福，永不相弃。

没想到我跟你竟有如此深的缘分，只可惜终究是一场孽缘。

从此以后再没有东方俊吉山的宿宿，梦醒之后梦中如何都会忘记。

0: 夜华，
1: 夜华，夜华，
0: 夜华，
1: 夜华，夜华，快，快，妖王！

0: 林松。
1: 父君，
0: 本君这几日常想，是否对夜华太过于严格？这数万年来，他都是按照本君的意愿活着。刚学会坐，就被抱到书房，一坐就是七个时辰。本君还记得，那时候他太小，看不懂经文，当着他娘亲的面流过一回眼泪，他娘亲就跑来与本君求情，本君很是生气，慈母多败儿。可自从那以后，直到他两万岁飞升上仙，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亲娘。
1: 既然父君问了，儿臣也就说句实话。人人提起天族太子夜华，都会说两万岁就飞升上仙，又师从慈航真人与元始天尊，远超过当年的墨渊上神。可他在儿臣眼里，始终就是个可怜的孩子，从小就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没什么玩伴。不瞒父君，儿臣经常在私底下嘲笑他活得不够圆满，连情爱都没有尝试过。可当他遇到想要真正爱上一回的素素时，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
2: 这孩子从来都最重情义了，墨渊不过做了他两万年的师父，他就生生的用自己的心头血每日滋养着他的仙身。老天爷，这是故意的吗？这次飞升上神竟让他遭的又是情劫。
3: 他找我讨忘情药时很是伤心，我想着如果他这次醒来全忘了也好，我们就当完全不知道。只是我虽治好了他的眼睛，他却见不得强光。
2: 娘从来不会撒谎的，如何让他相信全看你的了。
4: 我？怎么又是我？
2: 怎么不肯啊？
4: 孩儿不敢，孩儿遵命便是。
5: 为何要瞒着他呀？这是飞升上神的劫难，之前他们几个都曾经受过，只是这女娃浑身是伤，看着就让人心疼。
2: 行了，你懂什么？她若不是受不了的话，怎么向折颜讨忘情药呢？也好，她想忘就让她忘了吧。
3: 不错，就跟他说和擎苍大战受了伤，睡了一觉。至于这眼睛啊，说生下来就有这毛病，藏在身子里面，受了伤之后被牵出来了。
2: 好，就这么说。你记住了吗？
5: 啊，记住了。
3: 你去趟黄泉下，用玄光造一条能遮光的白绫，好让小母带上。
5: 好。

0: 我爹娘还真是听你的，你说什么他们都说好。我还没问过你，在我出生前你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在你出生前，哎，那时候是我先看上你娘的，可惜你娘啊非要选你这个不解风情的爹。我和你爹大战了数日之后，发现彼此性情相投，索性就结交了。
0: 还有这么一出？
1: 是啊，所以你得感谢我才是。要不是当初我放弃了你娘，哪还有你们几个啊？现在
0: 大言不惭，我娘才看不上你这只老凤凰呢。
1: 老凤凰，真真，你可否还记得当初你一周岁时非要爬到我身上亲我一口的事吗？
0: 老凤凰，我一岁的事情你拿出来现在说，有意思吗？
1: 有意思。

0: 一花，你不要这样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娘不忍心。娘从要往那儿拿了一瓶忘情丹，你吃了吧。 吃了就能忘记素素，依旧做你的天族太子。娘不求你成什么大业，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儿臣并不想忘了。

0: 你倒是睡得惬意。嗯，
1: 四哥，我怎么觉得我看不清楚东西？这光好刺眼啊！你先别着急，哲言也在为你的眼睛操心呢，过一阵子就会好的。不过，不能看太亮堂的东西。啊，
0: 怎么会这样呢？你这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病，阿娘怀你的时候。
1: 正逢天君发大洪水，城界四海八荒，九州万民。这洪灾过后就没有吃的，阿娘吃不上东西，身体自然就虚弱了。于是你生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一只皱皱巴巴的小狐狸，还带着这莫名其妙的眼疾。
0: 我从前怎么没有这个毛病啊？
1: 这眼疾在你身体里藏了十几万年，一直与你相安无事，却借着这次伤寒的契机。 全面爆发了。不过好在，阿爹借着这黄泉的玄光，为你造了这条遮光的白绫。你去到特别晃眼的地方，它就会自然的出现，不仅可以遮光，还不影响事物。

0: 四哥，
1: 嗯，
0: 我何时得了伤寒啊？
1: 你呀、啊，自与秦苍一战，睡了数年，这期间的事情你都记不大清楚了吧？我的白浅上神。
0: 上神？
1: 看看你自己的元神。发现自己飞升上神了吧？
0: 这飞升上神的劫怎么如此好力啊？我不过同秦苍打了一架，睡了数年，不就在梦中飞升上神了？
1: 你运气好，这是上天做给你的一个人情。
0: 这比起我飞升上仙的时候，老天爷可真是仁慈多了。我得走了。
1: 怎么了？
0: 我睡着这数年，师父没有我的心头血。
1: 小五，
0: 师父呢？
2: 你醒了，你自己去看。
0: 师父，不像徒儿来看你了。我沉睡这么多年，师父的仙体却没有什么变化。
2: 是不是发现没有你的心头血，墨渊的仙身依然养得很好？如此看来，怕是墨渊要醒了。

0: 尼姑，尼姑，
1: 姑姑，
0: 何事愁眉苦脸的？
1: 小殿下自从从天宫回来，就喝得酩酊大醉，被二叔带回去，一言不合打得气息奄奄，刚刚被我偷偷救了出来。小殿下被打的时候，牙咬得出血也不肯哭，自打入洞以来，他就不肯开口说话。姑姑，快去看看吧。

0: 小九，怎么喝这么多呀？这酒可不是好东西。当然了，哲言酿的酒一定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了。但是你这样整天借酒浇愁，不是糟蹋了哲言的手艺吗？要知道，酒可以让你一时得到解脱，但是酒醒了，你烦恼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少的。
1: 姑姑，我才不是为了浇愁，我当然知道喝酒喝不走烦恼，只是因为我不喝，我就难受的想哭，所以我才一直喝。我不能在帝君面前哭，又不能在其他人面前哭，我就只能在你这儿哭。姑姑，你看看我，连哭都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多可怜啊！
0: 四哥，交给我吧，让我们姑侄俩好好聊聊。
2: 好啊好啊，还是交给你吧，我也不清楚你们女孩子家的心思。
0: 你说说你，短短这几年发生这么多事情，你赶紧跟我说一下你跟东华帝君的事，让姑姑帮你理一理。

就是那天，姑姑把我丢在昆仑虚了，然后帝君就来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0: 我们不哭，快！
1: 姑姑，为什么我会喜欢东华地区？
2: 你问我，我去问谁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是我们青丘孙子辈唯一的小公主，你喜欢谁不好，偏偏喜欢上曾经的天地共主。东华帝君是比天君辈分还要高的曾经的天地的主人。你要知道，在你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东华帝君就已经是这天地的主人了。
1: 我知道，司命都跟我说过。
2: 那你还钻牛角尖？
1: 要是道理能让人放下就好了。姑姑，那你喜欢过谁吗？会不会也像我这般没出息？
2: 有是有过。
3: 真的？这四海八荒还有谁能让姑姑喜欢？快说来听听啊。
2: 还是不说了。是以前在昆仑虚的时候，很丢人的。
4: 小仙曾和殿下说过，这玉清昆仑扇本是昆仑虚的法器，可他曾辗转过几个主人，经历过什么，小仙无法查到。
5: 夜华，你为何刚醒就要追查墨渊上神下落？这件事，父君已经派人查了足足70000年，却没有任何的线索。天族已经尽力了。
6: 司音和墨渊失踪的事一定没那么简单。司音是墨渊最宠幸的弟子，但他却没让自己的师父死后安葬于天族圣地无望海，反倒是偷走了仙体。他这么做最大的可能，就是他想逆天而为，让墨渊活过来。
5: 你的这个说法我也曾想过。不过就算他们俩还活着，你也不急在这一时吧。你还是先养伤的好。
6: 我想找找司音，就是想知道让墨渊活过来的法子。
5: 你想让素素也回来？
4: 太子殿下若想查到司音的下落，我倒是知道一个人，他或许有些线索。
6: 谁？
4: 白凤九，
6: 青丘白浅的侄女。
4: 正是。我总觉得他知道些什么。
6: 我去青丘一趟。
5: 现在？你忘了今天是你和素锦大喜的日子了？
6: 是吗？还真忘了。

0: 你是？
1: 本君乃天竺太子夜华，求见青丘帝姬白凤九。
0: 太子，小仙这就禀告，去叫小殿下出来。
2: 姑姑，我把你的破云扇拿回来了，迷糊可曾还给你？
3: 他已经拿给我了，而且他还跟我说，你为了暂时忘记帝君让你伤心的事情，还特地去北海找人家的晦气呢。
2: 也不算，只是从天宫回来，一颗心都要死掉了。突然想起还没有帮姑姑教训少熙，就来了精神，跑去骂了他几句。

0: 姑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自己心灰意冷了，还不忘给姑姑出气。
1: 那当然。
2: 姑姑，太子夜华来了。
0: 我跟他二叔不是已经退婚了吗？他来干什么？
1: 姑姑，那是个负心人、狠心人，你可千万不要嫁给他。
0: 我为什么要嫁给他？
2: 姑姑可能不晓得，在你大战秦苍，还有熟舍养伤的时候，胡弟和折颜上神亲自给你定了这门婚事。
0: 什么婚事？
2: 就是和天族二殿下退婚，和太子夜华订婚。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2: 姑姑这不刚醒吗？可能四叔和折颜上神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吧。
0: 我不是刚跟他二叔退了婚吗？怎么又和他订婚了？我要去找他们说清楚，把婚事退了。
2: 姑姑使不得，这可比北海水君的婚事慎重得多。当初只不过是一纸婚约，现在你和太子殿下的婚事是天君和胡帝在四海八荒众仙面前说死了的，若是真退了，再退了，那青丘和天族的面子就太难看了。
0: 我阿爹阿娘到底怎么想的呀？算了，你先请那太子回去吧，我不想见他。
2: 姑姑，太子殿下要见的人不是你，是凤九。
0: 凤九，你跟太子很熟吗？
1: 绝对没有，我很讨厌他的。
0: 当真？
1: 嗯。
0: 天族太子亲自来青丘找你，你该不会是惹了什么祸吧？
1: 真的没有，只不过他表妹也喜欢东华，该不会他是为了他表妹来教训我的吧？
0: 你和太子的表妹争宠？
1: 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和那种娇滴滴的小姑娘计较呢？哎呦，算了，我要不出去问问吧。
0: 你去吧。哎，不过别说我在狐狸洞。
1: 嗯。

0: 太子殿下，凤九虽在太成宫行走，却从未与太子殿下有过交集，不知今日太子殿下来找我是为何事？
1: 本君今日来是想问问你，有否听说过司音上线？
0: 怎么帝君问我，他也问我，一定是司命那个他嘴巴说了什么。
2: 司音，我听折颜上神说起过，他捡了一只小狐狸送上昆仑虚学艺，不知太子殿下说的可否是他？
1: 正是。你可知道在七万年前那场大战之后他去了哪？
2: 不知道啊。
1: 本君知道了，告辞。
2: 他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

0: 恭喜娘娘。
1: 不知怎的，我竟不敢迈出这宫门。
0: 嫁入喜无宫是娘娘多年的夙愿，娘娘应该开心才是啊，如今还怕什么呢？
1: 我怕会介意我曾是天君宫里的人。
0: 娘娘也是委屈，明明是天君赐婚，这太子殿下却不肯与你拜祭四海八荒，将你迎娶入宫，只叫我们独自坐着不撵去。
1: 这些都不重要。

娘，重要的是从今夜起，我就是喜无宫里的侧妃了，夜华的侧妃。嗯。

0: 君上，外边人传话来，素锦娘娘的步辇已经快到洗梧宫了，
1: 是吗？君上，不换衣裳吗？

0: 么还是不爱说话？没关系，我早就摸透你的性子了。既然你不爱说，那我就多说些喽。
1: 从你生下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依我，信我，这世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

徒儿在封印秦苍前，曾在此处偷喝了一坛酒，如今也算是归还了。过去，九师兄最喜欢来此处寻我，也是他明明不喝酒，却要成日来打扫。今日若他也在的话，应该由他忙活的了。我的玉清昆仑扇呢？

0: 玉清和绿山突然消失，可是受了他主人的召令，还是去了何处？昆仑虚的法器能去何处？莫非是司音邪神？
1: 是徒儿不孝，险些将你给弄丢了。

国之如传闻一般，昆仑虚帝的三级，此殿荒废了七万年，再没有任何生灵的气息。

0: 本君等了你很久了，你去了何处？
1: 素儿去了趟昆仑虚，方才一群昆仑扇凭空消失。素儿猜想，或许是此扇的主人司音上仙回来了。墨渊
0: 是父神的嫡子，他的仙体下落不明，也是本君多年来的心结。若能找到司音，说不定真能知道墨渊的下落。
1: 可惜。 他并不在昆仑虚。
0: 不过7万年已经过去了，此事也急不得。本君今夜等你回来。

0: 主要是为了肃清。当初他在众人面前献上了结魄灯，本君就应允了他嫁入启无宫。天职已下，他已是你宫中的侧妃。此事你应也罢，不应也罢，都是改变不了的。
1: 既然天君要给四海八荒一个交代，孙儿也只能硬了这套纸。不过喜如宫大小100多殿，除了孙儿的一览芳华和紫宸殿之外，他要住在何处，都与孙儿无甚关系。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无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君上，我家娘娘求见君上。我家娘娘说，她有法子能救回素素。求太子殿下去看看我家娘娘吧，她一定会将这法子如实说出的。只求太子殿下去看一看我家娘娘啊！
1: 你可知道欺瞒储君的罪名吗？
0: 君上，奴婢不敢，奴婢不敢，奴婢不敢欺瞒君上。求您去看看我家娘娘，她一定会将这法子说出来的。这些话都是娘娘告诉奴婢的，奴婢不敢欺瞒君上啊！求君上去看看娘娘。

0: 玉皇，今夜本该是我们洞房花烛之夜，我盼了几万年的日子，我知道你在等我说你法子。夜华，你我自幼相识，也该晓得我恨极了他，可我还是要助你救他。我从小虽是个孤儿，七万年来却一直顺风顺水，只有想嫁你的这个念头一回又一回地令我走上绝路，我不甘心，不甘心。
1: 你要什么？
0: 我想入洗无垢，我不会骗你，没人骗得了九重天的储君，用的就是那解魄灯。
1: 若是解魄灯，本君问东华帝君便可以。
0: 不，他只知道如何汇聚仙者元神，却不清楚。

0: 那灯如何造凡人骨血？只有我知道。说下去。君上可是答应了？
1: 就算你进了洗梧宫，本君也不会娶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想常常见到你。 像儿时一样。好，你说，本君答应你。谢君上，君上，只要将带着那凡人气息的东西，放在解魄灯上烧一会，被那盏灯润卷着凡人的气息，他便能慢慢吸收这凡人。
2: 当初留在方圆千里内的气息，待将这凡人留在方圆千里内的气息吸得尽了，就能放着当初那个灰飞烟灭的人，再造出个相似的来。月华，你难道不想见他吗？哪怕是个假的，月华。
0: 君上让属下抬娘娘到洗梧宫。君上还有一句话：不管天旨如何，洗梧宫自始至终只有一位素素娘娘。素锦娘娘到了洗梧宫后，不得靠近一览芳华半步；没有君上旨意，不得靠近小天尊半步。
2: 是，只要君上。
0: 愿意让素锦入洗梧宫，素锦愿遵君上的意思。去，准备一顶布呢。
3: 是。
2: 娘娘，娘娘。

前，九重天上的人都叫我小天孙，我父君是天君长孙，也是天族的太子夜华。娘亲名唤父宋，是个美人儿，也是凡人。这三百年来，父君每年带我去凡间东荒郡姬山住上数月。他说，娘亲就是在那个地方让他以身相许的。父君还说，娘亲他总会回来的。父君说，明日是你们相识的日子，就算做娘亲的生辰。虽然阿离认为这样算很是敷衍，但也好过不知道娘亲的生辰。娘亲，孩儿明日要去东荒郡岐山摘桃子，来不及对着画像为你庆贺了，先说句生辰快乐。

0: 解剖灯已燃了300年，素素，你在何处？
1: 娘亲，阿姨要来你和父亲常去的地方住了。

0: 小殿下，来喝杯水吧。小殿下。嗯。
1: 咪咕。嗯。你说姑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啊？我想在她生辰的时候送给她。
0: 嗯，我也不知道啊，小殿下。
1: 也是啊，姑姑也没有什么特别缺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未达成的心愿。
0: 未达成的心愿，还真有那么一个。
1: 什么？说来听听。
0: 小殿下，你忘记了岩花洞中那个不可说的人？
1: 对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从我出生以来，姑姑就特别希望墨渊上神能够醒过来。但是，就连爷爷奶奶和折颜上神都没法子办到的事情，我能有什么法子？
0: 我最近啊，倒是听了个闲话，或许小殿下能够办成此事。
1: 什么呀？
0: 300年前，天族为了救太子殿下，素锦娘娘在无望海拿了个宝贝，叫劫魄灯，听说能够聚仙者的元神。能够造凡人的骨血，太子殿下差点长睡不醒，就是靠这个醒过来的。
1: 真的？我借借来用用。
0: 哎，小殿下，天族的宝贝恐怕不愿借吧？
1: 嗯，那我就偷偷去拿好了。反正太子已经跟我姑姑订了婚，太子如果发现之后，也应该不会说什么的。况且我是救他们天族的战神。他们理应借给我们的呀。
0: 此话倒也不错。

0: 素锦娘娘。
1: 君上呢？
0: 君上，君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去东荒郡吉山住上数个月，难道娘娘忘记了？
1: 啊，还真是忘了。
0: 娘娘这是要做什么？
1: 君去看看呀。怎么，我身为君上侧妃都不能进君上寝殿吗？
0: 可以倒是可以，只是……
1: 这是什么？你一个小小的新官也想拦我吗？
0: 属下不敢。

0: 玉华，
1: 玉华，
0: 劫破灯在何处？
1: 劫破灯不是在你寝殿吗？在何处？
0: 玉华，你怎么了？你别慌了，是因为这灯，你才能见习无共。玉华。 你一定是弄错了什么。三百年前，我将那灯给你，就从未碰过它。我不敢，我真的不敢碰它。我知道你有多看重那盏灯。
1: 你最好不要骗我。
0: 是吧，娘娘？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动怒。又是为了那个凡人，三百年了，他都死了三百年了，就凭着一盏灯，还挡了我的路。

0: 三殿下，
1: 你们一个个的慌什么呀？这天下大乱了吗？
0: 三殿下不知道吗？紫宸殿里的劫魄灯没了，不知谁假扮了素锦娘娘，把灯给偷走了。太子殿下盛怒，要把天宫里的奴婢一个个审讯过来。
1: 劫魄灯没了，那可是夜华的命啊！

0: 三叔知道劫破灯没了，可你看啊，300年过去了，那灯要是能结出一个素素，早就结出来了。你何必还要纠结在一个死去300年的女人身上呢？
1: 冥冥之中，素素在告诉我，她还是不肯原谅我，连个家人都不让我做主。

0: 这个灯怎么用啊？我听说要点上几日，还不能用仙法护着，得自己守着。那不就露馅了吗？姑姑每日两次请安不断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姑姑。
1: 你们在搞什么鬼？
2: 我从天宫借来一个灯，想。

0: 帮助墨渊上神恢复他的元石。
1: 什么东西？
0: 劫魄灯。
1: 劫魄灯？这是天族圣物，你怎么弄来的？
0: 借来的。
1: 说实话，

0: 天宫有一个灯，当年救过昏迷不醒的太子殿下，所以我也想让姑姑拿来救墨渊圣旨。跪下。姑姑，
1: 我平日怎么教你呢？你一个青丘地基，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如果让你爹知道，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姑姑，我错了。
1: 错了该怎么办？
0: 我负荆请罪，我做错的事情我自己扛。
1: 去吧。怕了？
0: 没有怕，只是我好不容易拿来的灯，姑姑你真的不想试一下吗？
1: 不必试了。我之前就听说过这盏灯，但是若要用它，需要先找到一部分元神，然后才能汇聚余下的。这七万年来，师父的仙体虽然在这里，但元神却不知在何处，所以这盏灯是没用的。
0: 真的不要试一下吗？
1: 还回去吧。

0: 小殿下，你怎么来了？
1: 我扮成素锦娘娘，把劫魄灯给偷了。
0: 你扮成素锦把劫魄灯给偷了？
1: 嗯。
0: 你惹祸了，惹大祸了。
1: 我就偷了几天，不至于惹大祸了吧？
0: 你知道这劫魄灯300年不灭可是为了什么？太子殿下用这灯再造当年素素娘娘的骨血啊。
1: 什么？素素的骨血？她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个凡人娘子啊。
0: 300年了，太子殿下日夜守护此灯，谁都不敢靠近紫宸殿，你怎么就敢溜进去把灯给偷了？这灯火可还着着？
1: 灭了。
0: 完了，帝君还在闭关，他也帮不了你。我看看还有什么法子能让你躲过这一祸吧。

0: 小殿下，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和三殿下进去劝一劝，希望太子殿下能宽宏大量，既往不咎。
1: 多谢三殿下。
0: 你先别急着谢我。你是不知道这劫破灯对夜华有多重要，还是先让我和司命进去看看再说吧。

0: 清秋的小殿下，白凤九。
1: 白凤九，
0: 他不知道在用这盏灯做素素的孤血，就是觉得有趣，那就玩了吧。就算卖清秋一个面子，别再追究了。怎么说，他姑姑白浅才是你未来的正妃。你要是为了一个死去的凡间女子和清秋计较，怕会闯下大祸，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2: 倘若我非要计较呢？
3: 那小仙我就只能用东华帝君来向太子殿下求个情了。小仙就直说了吧，帝君他老人家近日就要下凡历劫了，此次历劫就是为了还那小殿下一个情债，所以还是请太子殿下能够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轻饶了白凤九。

0: 给青丘一个颜面，给东华帝君一个颜面，你都不要再计较了。就算这灯真能结出一个素素，那也只是一个替身而已。
1: 小仙请求太子殿下，
2: 让他走。
1: 谢殿下。

0: 怎么样了？
1: 太子殿下不打算计较此事了。小殿下可不能再这么任性了。
0: 我不知道他再造叔叔的骨血，我以为这灯300年前救下太子之后就没人再用了。
1: 好，小殿下回吧。
0: 素锦那儿怎么办？
1: 素锦娘娘那儿倒是好办，我拉着三殿下到天君处先给你求个情。按照素锦娘娘的性子，当着天君的面一定不会再跟你计较。总之从今往后，小殿下你要记得，除了这太晨宫的人，外人不要轻易得罪，也不要有任何的干系，否则我真的不好办了。
0: 知道了。那帝君他还好吗？
1: 好，很好。过几日我可能会去青丘找小殿下一趟。
0: 找我啊？
1: 没错，我想到个法子能帮小殿下报恩。
0: 真的？
1: 真的，不过现在还不能说，稍安勿躁，请小殿下在青丘狐狸洞中耐心等候。
0: 是。

自己的元神，去将那劫破灯点燃吗？除了这个庙堂，我再也没有任何跟苏苏有关的东西烧。除了我自己的元神，这次害怕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跟苏苏有关了。够了！你忘了你自己还是天族的太子吗？ 你忘了你跟素素还有个儿子吗？就算重新点燃又如何？就算是造出新的骨血又如何？那还是那个素素吗？

你好好想想。为了造一个假人，值不值得？你死了以后，阿里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了，值不值得？你不要你自己的命，没关系，那阿里怎么办？他还在东荒等你。300年了，你又做爹又做娘，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到这么大，你放心交给谁？是你造的那个假人，还是很素素入骨的素锦？放下吧，300年了，别再折磨你自己了，忘了吧。

0: 那盏灯真的灭了，
1: 灰副君，真的灭了。灭了也好，这件事困了夜华300年，本君也不得安生。素锦啊，
2: 素锦在。
1: 虽然青丘那个小殿下假扮你的样子，偷了劫破灯，但终究是还回来了，最多让你被夜华训斥了几句。
2: 你看，司命和三殿下都来帮着求情，你就别计较太多了。素锦知道，素锦就当此事从未发生过。
1: 好，还是你啊，最识大体。

0: 夜华，从今以后，你和我之间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存在。
1: 小林夏，小林夏，该起床了。小林夏，小林夏，小林夏，坏了，小林夏去哪儿了？

0: 是不是迷路了？我也迷路了。
1: 天孙，还是天君呢？
2: 这山好奇怪啊，好像被人下了仙障一样。

0: 姐姐不追吗？
1: 这山很危险，还是小心为妙。你一个小仙童，怎么跑到凡间来了？
0: 阿姨多谢姐姐救命之恩。
1: 只是碰巧而已。你家住在哪儿？要不要姐姐送你回家？
0: 就在附近的一个草屋。
1: 草屋？一定是有仙杖的地方。
2: 是属下弄丢了小天孙，属下罪该万死，求君上赐死，暂时找找。
3: 是。
2: 君上，回来了，小天孙回来了。阿离。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全国职教专业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辽沈战役纪念馆信念红色大思政课走进大连两所高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第五期实践活动，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2: 自2025年2月起，赵东小学“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系列活动持续推进。活动中，纪念馆老师为孩子们开展专项培训，围绕讲解技巧、礼仪规范、语言表达等内容精准指导。同学们勤学苦练，提升了红色宣讲的专业性与感染力。
3: 这次担任辽沈战役红色讲解员，让我深刻感悟革命先烈的国家情怀与奋斗精神，锤炼了我的表达能力，也加深了我的爱国初心与责任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了解辽沈战役红色历史，锤炼讲解语态，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以饱满热情做好红色传播，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培训结束后，小讲解员们正式上岗，他们立足展馆史料，从容讲述辽沈战役历史，追忆先烈奋斗征程，用清澈的少年之声将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的红色故事，赢得了现场游客的认可与赞许，展现了赵东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4: 此次实践活动是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深耕红色德育、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我们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一优质红色教育平台，让孩子们从历史的聆听者变身为红色故事的宣讲者，在沉浸式实践中丰富阅历，淬炼品格，厚植家国情怀。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实地研学等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本次实践活动以行见之、铸魂育人，丰富了学生的红色历史储备，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赵东小学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5: 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为己任。近年，我们积极推进馆校共建，精心培育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志愿者队伍，每学期开设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等多元课程。共建期间，辽沈馆校外辅导员定期入校授课，实现全校学生全覆盖。同学们在讲解实践红色课堂中厚植爱国情怀，锤炼综合能力，让理想信念根基更牢，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未来我们会继续用好辽沈战役红色资源，把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深植青少年心田，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为期3天的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6: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什么。

0: 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十五五”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经验，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场理念前沿、实操性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现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新双高建设、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权威指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日前，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来到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四政客高校巡讲活动的第三站大连市，先后走进大连交通大学和大连海洋大学，为近2000名师生带来了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以红色书信传递信仰力量，让革命精神浸润青春心田。
2: 本次大连之行是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高校巡讲活动，向高校延伸、覆盖更广青年群体的重要一站。宣讲现场，张天涛烈士写给党的赤诚书信，战地摄影师张少科与妻子的绝笔信，朱瑞将军为寄出的家书等轮番呈现，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情流淌。
3: 六封穿越烽火的红色书信，像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那扇尘封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了革命先辈们内心滚烫的初心与厚重的信仰。
4: 聆听这堂信念思政课呢，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信仰、忠诚与奉献。那这让我在回望烽火岁月中呢，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2: 信念在大连站的两场宣讲，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精神动员。
5: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我将引导学生从红色战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不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
0: 日前，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七进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黑山县101实验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戏曲文化大餐。活动现场，戏曲老师为学生们播放了戏曲动漫《三打白骨精》，将经典京剧猴戏的精彩剧情与灵动鲜活的现代动漫特效完美融合，生动形象地演绎出经典故事的跌宕起伏，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戏曲老师还结合动漫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脉络，到生旦净末丑四大行当的角色特点、扮相特色和表演风格，帮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戏曲的艺术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6: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戏曲的文化底蕴，非常有魅力。我希望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做一名小小的戏曲员。
7: 今天研究院的老师呢，把戏曲课堂带到了我们黑山101实验学校，那么孩子们可以在动画片中领略到戏曲的魅力。另外呢，孩子们亲身穿上了戏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表演戏曲的各种行当。另外呢，孩子们在一声声的叫好声中肯定也是过足了戏瘾。那么我想呢，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在戏曲方面的教学肯定是特别的有帮助。那么在今后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以今天的这次活动为契机。

0: 然后大力发展戏曲教育，让戏曲教育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了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为进一步破解古诗词教学难点，发挥名优教师辐射引领作用，近日太和区教师进修学校在平和小学成功举办古诗词教学展示研讨活动。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人、全区小学教学管理者、语文教师及郭峰明校长工作室、张凤丹语文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齐聚现场，共赴诗意教研之旅。活动在意韵悠长的古诗词集体联诵中拉开序幕，郭峰校长与张凤丹名师工作室成员同台诵读经典诗词，声韵悠扬，气韵典雅，为本次教研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古典文化氛围。本次活动主题聚焦，流程规范，内容扎实，是一场高质量的区域教研活动。依托两大名师工作室平台，活动有效发挥了名优骨干的示范辐射与带动赋能作用，为全区小学语文教师搭建了高效的成长交流平台，助力全区古诗词素养教学持续走深走实。为切实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智慧教学能力，近日锦州五高中举办 AI 融合教育进课堂专题培训会，邀请来自博大附中教育集团的老师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本次培训会以智企未来教无止境为主题，内容涵盖 AI 应用前瞻、 AI 文本搜索、 PPT 生成、教学插图生成、短视频制作、数字人微课制作、辅助批改主观题、学情分析应用等内容。授课教师采用实操演练和案例分享的方法，从超级助教、解放备课生产力、多模态资源创作，让素材更丰富、批改辅助与数据分析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理论加实践、课内加课外、文字加图片、静态加动态等内容的讲解。通过培训，参训教师深入了解 AI 融合教育的前沿理念与发展趋势，树立了对 AI 技术的理性认知，打破了对 AI 技术的认知壁垒，进一步拓宽教学思路，提升对 AI 融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热情。今后，学校立足于学校实际，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类 AI 融合教育竞赛和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创新能力，同时学习借鉴其他学校在 AI 融合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学校 AI 融合教育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学校 AI 融合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辽宁省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圆满落幕。锦州市科创少年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赛项中勇创佳绩，共夺得14项省级最高荣誉“创新之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创精神。本次出征省赛的优秀选手均来自锦州市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市级选拔。市级赛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和专家严谨评审，最终遴选出40支队伍、64名同学代表锦州晋级省赛。参赛学子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争先，除斩获创新之星外，全体选手均发挥出色。未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保障支撑，大力推进智慧校园、科创实验室、创客空间等教学载体建设，健全常态化赛事机制，持续办好市级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搭建更多层次、更多类型的科创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学生爱上科学，善于创造，勇于创新，为培养具备数字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筑牢根基，为推动锦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活力与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光合蜜蜂以质提质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3: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12.5%。
4: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蜜蜂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1000余种蜜蜂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4: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5: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数据局、市财政局、锦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辽宁农商银行锦州中心支行、锦州市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聚焦优化市场环境，充分认识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的意义，这是落实党对金融工作部署、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担当，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品精准创新，构建多元金融产品，坚持多方协

层联动，凝聚政企银共建共治的合力，要聚焦发挥政协的职能，为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力量合力，深化政治协商与高质量资政建言，构建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强化民主监督与常态监督督办，坚持守正创新，以制度机制

0: 地下商业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1: 在排查现场，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2: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是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3: 像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有火灾发生或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值标灯和安全出口疏散值标灯进行疏散逃生就可以了。
1: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2: 夏季咱们这个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3: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地形、疏散有道还有消防设施非常熟悉啊，这是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他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儿，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1: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古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用扎实的监管力度守护市民购物出行的平安与安心。
4: 6月4号5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1: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5: 此次省15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 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

0: 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1: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伊乌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2: 入夏以来，城市绿化养护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在我市云飞南街市府东路以北路段，道路两侧的金叶榆经过园林工人精细化修剪塑形，枝叶相连，造型别致，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街头生态景观，为城市增添盎然绿意。
3: 该路段两侧共栽植80余株金叶榆，自2021年起，市园林集团便着手打造这条特色绿化景观带。工作人员结合金叶榆生长特性与道路整体环境，运用修剪、盘扎、拉吊、支撑等专业技艺，搭配科学的栽培管护方式，对行道树进行艺术化造型打造。历经多年持续精细化养护，树木长势均衡，树冠层次清晰，株株枝叶相互衔接，形成心连心、手拉手的整体景致。圆润饱满的树冠搭配流畅规整的线条，让整条道路的绿化景观精致大气，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变身亮眼的造型景观树。
4: 能用专业养护扮靓城市，我们园林人倍感自豪。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坚守精细化养护标准，常态化做好修枝整形、水肥管护等工作，持续擦亮城市绿化底色，丰富街头景观层次，以精致园艺装点城市街巷。
3: 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在匠心雕琢下焕然一新，蜕变为特色造型景观树，大幅提升了街巷颜值，为城市增添了浓郁的生态韵味。近日，太和区太和街道平和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老党员及志愿者走进三和新村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5: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老党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为居民讲解文明知识、文明礼仪规范，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随后，大家拿起清洁工具，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彻底改善小区环境卫生。
6: 严格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对网格内环境卫生、安全隐患、不文明行为等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导、及时上报，同时加大文明宣传，主动倾听居民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带动身边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7: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2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易县1件、临海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去何处了？为何不带上家人？
1: 孩儿走听父君说，过去娘亲常常在那片树林里走丢，就觉得玄妙。今日偷偷去了，果然孩儿也走丢了。父君，孩儿还碰上一个蛇妖，险些被害，幸好有这位姐姐救了我。
2: 不准再去乱跑了。嗯，多谢姑娘出手相救。也没什么的，不知君上是？
3: 我家君上是天族太子夜华。
2: 太子殿下，妙清叩见太子殿下。
3: 无需多礼。
2: 妙清的大哥是东海的水君。
3: 原来是妙清公主。
2: 嗯。
3: 既然公主救了阿里一命。
2: 本君自然得怀上这个人情，不知公主可有什么心愿吗？
1: 妙清一直仰慕太子殿下的威名，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若说妙清有什么心愿的话，
2: 妙清只想能够留在太子殿下身边。
3: 留在我身边？
2: 嗯，
1: 你想嫁给我夫君？
2: 哦，不不，小殿下不要误会。
3: 妙清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东海的公主，不能入喜无宫。妙清只想能留在这个草屋，等到殿下带着小天孙过来住的时候，妙清可以给你们洗衣做饭。妙清公主，以你的身份做这些总不妥。况且如今是本君要还你一个心愿，没道理反倒让你来服侍我们父子。
2: 这是妙清的一个心愿，希望太子殿下能够成全。
1: 夫君，
2: 公主当真只有这么个心愿？
1: 嗯。
3: 那就以十日为期吧，十日一过，你便走。
2: 哎，
3: 君
2: 上。
3: 怎么？
2: 妙清。
1: 遵君上旨意，
3: 夫君，我不喜欢那个姐姐，你不要让她留下来。她分明是想代替娘亲的位置。好了，妙清公主对你有救命之恩，为父既已承诺给她一个心愿，就不会食言。
1: 夫君，你说吧，娘亲就快要回来了，你这样做，娘亲回来会生气的。
3: 够了，阿离，你娘亲她不会回来了。
1: 为什么？夫君不是说只要接破灯一直燃着，娘亲就会回来吗？
3: 接破灯一灭，她不会回来了。
4: 怎么会灭？
1: 是天叔没有照顾好吗？好了，下去。夫君，下去。君上息怒，
4: 小殿下也是思念娘娘心切。你们俩赶紧跟上，让他自己哭一会儿就好了。是。
1: 小天孙，小殿下，小殿下，小殿下，小天孙怎么了？
3: 和君上起了口舌之争，
4: 宝慢点。小殿下，
1: 清廷夫君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阿离等了娘亲300年，娘亲一定会回来的，对不对？
4: 怎么回事啊？君上怎么会说劫破灯灭了？唉，还不是因为青丘那个白凤九，二心太重，化身素锦娘娘盗走了劫破灯，弄灭了灯火。你想想，她是青丘的帝姬，是白浅的侄女，又有东华帝君的情分，所以君上也不能把她怎么样，也就只能如此算了。
3: 君上和小天孙可是等了300年啊，
4: 300年又如何？说实话，那灯也只能造出一个相似的人来。
0: 又不是真的娘娘，灭了也有灭了的好处。

0: 姑姑，玩回去了。
1: 嗯，玩回去了。
0: 天族可有怪罪于你啊？
1: 三殿下帮我求了情。
0: 那便好，也没枉费你在天上混了这么久。过几日呢，我要去一趟东海，回来的时候再去一下四哥府上。你在这青丘好好待着，不要再给我惹祸了。
1: 姑姑去东海做什么？
0: 东海水君啊，喜得义子，这不是刚给我发了喜帖吗？让我去喝喜酒。
1: 可是姑姑从来不喜欢这种应酬宴会的，为什么东海水君这次命这么好，竟能请得动姑姑啊？
0: 通常呢，我是不爱凑这种热闹的。但是当年阿娘生我的时候难产，幸得水君家的稳婆帮忙，让阿娘少吃了不少苦头。这次人家请我又是喜事，我也不好意思忘恩负义吧。尼古，
2: 哎，小殿下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在天上被关个三五十年呢。
1: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2: 姑姑有什么吩咐？
0: 去池塘里捞一颗最大的夜明珠给我。
2: 嗯。

0: 姑姑又要送礼啊！你又知道？这清秋谁不知道？姑姑最喜欢送夜明珠了，按仙味的高低和姑姑当天心情的好坏，决定送大的还是小的。哼，昔日胡弟住在这洞里的时候，池塘里的夜明珠还多着呢，现在都快见底了呢。
1: 别说了，快去捞吧。
0: 好，我的败家姑姑。
2: 那东海水军呐，不过给儿子准备个满月宴，凌霄殿上的朝会就连着几日高价。
3: 是啊，不就是一个酒宴而已，何须如此大费周章？
2: 哎，各位仙友，难道你们有所不知吗？东海夜宴，清秋这位姑姑也要去呀。这位姑姑患有眼疾，见不得强光，可这东海龙宫的珊瑚琉璃瓦过于璀璨和刺眼。
3: 所以啊，这东海水军呐，正忙着漫天满地的寻找青荇草，给他编织成毡子，去挡着这些过于强亮的东西。
2: 真君口中的姑姑，可是白芷帝君膝下的妖女白浅上神。不错，在这四海八荒啊，只有这一位女上神，能够值得你我尊称其为姑姑。
4: 是啊。
3: 能够一睹姑姑的容颜，实属不易啊！所以在下已经备好了贡品，仙桃花润颜膏。要是能够博得姑姑的喜爱，实在是荣幸之至啊！<笑>
5: 是，不就是与太子殿下定亲的那位上神吗？
3: 嗯，
5: 300年前，天君亲自定下了这门亲，我就以为能喝上太子殿下的喜酒。
0: 没想到这300年来，从未有任何两人喜结连理的传闻呐！
6: 哎，没错没错，殿下虽然有个儿子，可正妃之位一直虚位以待。那白浅上神自从出生以来，就一直待在青丘之谷，就是谁的帖子也没能将他请出来。这两位上神，可是连面都没见过。
7: 是啊。
8: 你说这男未婚女未嫁的两人也都不着急，倒也是个奇事儿啊。
3: 这确实奇怪啊。
0: 不过东海水君好有福气啊，姑姑几万年不曾出青丘，如今却让他请了去，实在太有面子了。
8: 面子倒是极有面子的一件事，不过东海水君近几日也是十分的烦心呐。他未曾料到姑姑接了帖子。 居然来赴宴，而且之前也请了北海水君。昨日殿下领了小天孙来逛东荒，顺道也要来赴宴。到时候他们三位在宴会上碰见，呵呵这东海水君现在也是胆战心惊，不知道在宴会上到底会闯出什么乱子呢？啊？
7: 哎，青丘的那位姑姑是谁呀？
9: 他和夜华君、北海水君，从结下了梁子吗？你还小，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在天界与异界那场大战之前呢，姑姑曾与天君膝下的二皇子订有婚约，这本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好姻缘。可不知道后来为什么，桑吉却看上了姑姑身边的一个婢女，还死活的要和她退婚呢。
3: 北海水君宁愿得罪白芷帝君，也要和姑姑的婢女成亲，那婢女是何等的风姿啊！本君呐，倒是见过那位女子，当初二皇子亲自挽着她，跪在天君的跟前，为她讨个名分。那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呐，不过比起白芷帝君家的那位姑娘，还差得远啊！本君。
2: 虽未曾见过那位姑娘，但是听闻姑姑神似其母，啊，比其母倒还要美上三分呢。<笑>
10: 小老儿倒是有幸见过姑姑一面呢。当时啊，小老儿正是天君座下一个小童子，陪着天后娘娘到折颜上神那儿看桃花，正巧看见姑姑在那桃树枝上翩翩起舞啊。 因为离得远，只看到那灼灼的桃花间的大片红衣，那情景甚是曼妙，甚是曼妙啊！<笑>

0: 次倾城佳人也会被退婚，天意真是难测呀。
1: 哎，是啊，兴许正是如此，姑姑才不愿意离开这青丘之地呀。
0: 嗯，
1: 真是天意难测呀。
2: 是啊，对对对。
0: 你吓我一跳。
3: 你呀，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哪儿都有你。还好我不用娶你。
0: 你要娶，我还不嫁。
4: 阿离，为父接到了东海水军的帖子，你想不想去东海看看？
5: 不想。
4: 那为父自己去了。
5: 父君要将阿离一个人丢在这里吗？
4: 这是你的选择。
5: 那阿离去就是了。
0: 君上，今日就是第十日了，
4: 你可以走了。
0: 君上今日不是要去家兄的东海吗？妙心可以为你带路。
4: 不必了。
0: 妙心告辞。

0: 你是何人？竟敢擅闯我们青丘地界！
1: 这位小哥，在下司命行军，前来拜访青丘小殿下白凤九。
0: 司命？
1: 哎，正是。
2: 司命，我等你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你终于来了。
1: 小殿下，
2: 走，我们进去说。
0: 哎，小殿下，小殿下，谷里都是姑姑贵重的东西，外人是万万不可进入的，尤其是天族。
2: 实在抱歉啊，司命行军，狐狸洞确实有不能让外人进出的规矩。
1: 那无妨，既然是接小殿下去报恩的，进不进去都一样。只是小殿下是否需要准备准备？这一去恐怕要2个月的光景了。
2: 2个月？
1: 正是。

0: 尼古啊，你说这次东海的宴会有什么法子能避过去？
1: 避不开啊，欠债还钱，欠人情，当然用人情还呗。就算姑姑有再大的本事，也是要还的。
0: 阴阳怪气，谁招你了？
1: 没什么。
2: 我怕姑姑知道了以后不让我走，所以你等我走了几天之后再告诉姑姑，好吗？
0: 对了，我的夜明珠呢？
1: 对，夜明珠。姑姑，这是池塘里最大的那颗。

0: 了，尼姑。
1: 嗯。
0: 我跟你要一样东西吧。
1: 什么？
0: 我想要一只你那个树牙子。东海路途遥远，万一我要是迷了路，还可以靠着它走出来。
1: 对，尼姑的树枝能指路，最适合姑姑这种爱迷路的上手了。
0: 你看起来怪怪的。
1: 没有啊，尼姑每日都怪怪的。姑姑这就要去东海了。
0: 嗯，对了，我回来的时候顺便去一趟北荒四哥那里。你和凤九好好看着狐狸洞，不要起口舌之争。
1: 哦，四叔最近确实在北荒，他说毕方鸟闹脾气回去了。

0: 我去找碧方鸟了。这你也信啊？四哥每次被折颜惹恼了，用的都是这个借口。算算光我醒来这300年，碧方鸟跑了有十几趟了吧？还是姑姑英明。小殿下这报恩，要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万岁！万万岁！
2: 平身吧。
1: 谢万岁。

0: 是帝君？
1: 正是帝君。
0: 帝君是做错了什么得罪天君才被贬到凡间来的吗？
1: 怎么能够，是他自己要求来历劫的。
0: 历劫？
1: 帝君将在这凡间历劫60年，小心想着若是小殿下要报恩，这便是最好的时机。
0: 怎么报？
1: 早替你想好了。

0: 你带我来这画工做什么呀？那是谁啊？
1: 帝君在凡间要当皇帝啊，小仙就将你安排在后宫。那位便是你日后用来报恩的身份。这贵人稍后会落入这池塘，受寒后大病一场，药石罔及，香消玉损。你便趁此续写他的故事，从此你在凡间就是陈贵人了。
0: 那么可怜啊？
1: 也不可怜。自打他入宫见过两次皇帝后，就再没机会侍寝了。在宫中过这样的日子，早离开早解脱呀。
0: 那如果我成为陈贵人的话，我该如何去报恩啊？
1: 见机行事喽。
2: 就是此时，快快快快！

0: 都是庸医，来看一眼，随便开个方子就把我们打发了，这是欺负我们家娘娘不受宠吗？
1: 算了，不用理他们了。你下去吧，我乏了。
0: 是。

0: 小殿下，你来啦！来看看你能否适应这宫中的规矩。
1: 我以前在太成宫待过，这里也差不多。况且我每日按照孕部上所说的不停的咳血，所以也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
0: 这病到了，咳嗽自然也就好了。
1: 不过你额上这凤尾花倒是个麻烦了。嗯，很麻烦吗？ 我姑姑说这是偏刺的，很美的。
0: 美，美是美，只是陈贵人额头上本来是没有胎记的，凭空长出这么朵花来，恐遭人非议哦。

0: 陛下何时才会见我呢？
1: 御医说娘娘的身子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奴婢也将此事禀了上去。娘娘放心，只要陛下见着娘娘的牌子，总会想起来的。

0: 那是谁？
1: 那好像是陈贵人。
0: 陈贵人？
1: 没错，就是陈贵人。听说他腊月时落了水，一病不起，这才刚能下床。
0: 哦，就是那个入宫后仅被陛下传去侍寝过两次的陈贵人。
1: 是啊，娘娘。

0: 奴婢见过皇后娘娘，各位娘娘见过皇后娘娘。
1: 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0: 谢皇后娘娘。
1: 你这是什么额间妆，竟如此害人，还不速去洗掉。
0: 这是臣妾天生的。
1: 本宫为何不记得你额间有过这么个东西？
0: 回皇后娘娘，我家娘娘自从一场大病后，这额间就长出了凤尾花，御医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说是好东西呢。
1: 这么个刺目的胎记怎么好？本宫瞧着就不舒服。
2: 娘娘，依我看这是一朵妖花。
0: 这怎么可能是妖花呢？这分明就是我。
1: 分明是什么？
0: 分明就是我大病初愈后恍若重生的印记。
2: 娘娘听陈贵人说的话，真是笑死臣妾了。这后宫中谁没有生过病，唯独她恍若重生，还多了个印记。
1: 好了，你这额间之物来得甚是蹊跷，在陛下那里就只能先拿掉你侍寝的牌子，以免这是什么妖恶之物连累了陛下。

0: 这是随便找个理由，不让娘娘有事情的机会。连帝君的面都见不着，如何报恩呢？既然不能侍寝，那偶遇总可以吧？四叔那些个话本上，皇帝不都是偶遇心上人的吗？越是身份卑微，越是喜欢。
1: 娘娘，您看奴婢做什么？
2: 玉当，把你身上穿的这件宫女服也给我备一件。

0: 帝君，也不知道帝君在凡间的性情如何，好不好相处，开口第一句要如何说才能让他记得我呢？绝不能像在天宫一般，对，要端庄，要有身为青丘帝姬的贵气和风范。陛下，
1: 陛下，
2: 皇后，
1: 陛下这是要去？
2: 去看贵妃。
1: 那臣妾就不耽搁陛下了。
0: 就这么走了？皇后娘娘，
1: 陈贵人，你穿着一身宫女的衣裳是要做什么？

娘娘见着陛下了吗？见不着也没什么，奴婢打听出陛下这些日子的行程，

0: 们就追着陛下走，总会遇到的。
1: 皇后说让我不得离开翰淡院半步，这陛下我是见不着了。
2: 我要桃子，你以为我这十里桃林的桃子是四海八荒的人都能要的？啊，
3: 上神说的是，因为我家内人害喜的缘故，成天吵着要吃桃子。不过这个时节，这桃花倒是处处开遍。要说这桃子，天上地下，恐怕只有上神这里才寻得到。所以桑基斗胆，请上神赐几个仙桃，不多。几个就行。
2: 既然你都已经斗胆了，我也不能太为难你曾经的天族二皇子。毕竟我是长辈，你是晚辈。来，随我来吧。啊，
3: 多谢上神。
2: 哎，不要谢我了，要谢就谢你自己的身份吧。我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才给你几个桃子的。
4: 一日间，姑姑跟小殿下都走。热闹了三百年的狐狸洞，又落下了。真的好冷清。

0: 北海娘娘求见姑姑。每年都来十几趟，不累啊？怎么，这次来连轿子都不下了，还做什么样子啊？我家娘娘有孕在身，不方便走动。哼，等等。
1: 去去去，不见，别打扰我取经。娘娘，虽这青丘白浅是四海八荒敬重的女上神，我们北海也不差，何须来求见她？
0: 300年前，我做下这等错事，一直寝食难安，只待这心结解了，才能安生过日子。奴婢不懂。 娘娘，我们还要赴宴东海，早些回去吧。
1: 该宴席过后，我再来一趟。

0: 小五，过来坐。小五啊，前几日北海水君和他的娘子来我这里赏了几只桃花，他那娘子因为害喜的原因，整天吵着要吃桃。你也知道，这个时节天上地下除了我这里，哪里有桃子吃？他竟然都厚着脸皮跟我要了，我总不好意思不给吧。
1: 这桃林是上神的，桃子也是上神的，无需同我交代。
0: 你看你，脸都绿了。不就几个篦子桃吗？
1: 你给了人家篦子桃？
0: 怎么？看我给那蜜里调油的夫妻俩篦子桃，你还不好意思吗？放心吧，那篦子桃只会让北海水君一家这几万年暂时添不了劳务而已，损不了他们多少福，也折不了我多少阴德的。
1: 其实啊，他添不添劳务，同我没有半点关系。
0: 那你跟他们两个在计较什么？
1: 我计较的是，若不是当初那个桑吉退了婚，也不会有后边那一堆麻烦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和我阿爹还给我定了这桩亲。这一来二去已经300年了，现在倒是越发尴尬。
0: 是啊，天君这一家子人敬爱说一些

0: 漂亮话，也不来找我和你爹讨论讨论你的婚期。如今夜华已经娶了素锦侧妃，恩宠盛隆，还有了个小天孙，更是无心于你的婚事。可这事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天君将那婚事往那一摆，这四海八荒哪个再有心娶你，也不敢得罪天族啊。
1: 索性我可不急着嫁出去。
0: 话不是这么说的，拖累至今，搞不好你又成为四海八荒的笑柄。不行，改日我得找你娘和你爹好好商讨商讨此事。
1: 我一想到论辈分他应该叫我一声姑姑，论年纪他该叫我一声老祖宗，我便狠不下心来逼自己主动成全这桩婚事。
0: 算了算了算了，先不提天族那些混账东西，东海的寿宴明日才开宴，今晚你在这儿歇一晚，明日再下海。
1: 正有此意。
0: 哦，你四哥要我替他特制了两壶酒，就埋在碧瑶池那棵树下面，你走的时候把它给挖出来带去给你四哥，记住千万别洒了，也别偷喝啊。
1: 什么酒不让我喝，这么小气，就你那点酒还不够装满我的小玉瓶。
0: 那酒你还真喝不得，如果你要喝的话，明天到我的纯阳洞去搬，搬得了多少就搬多少。
1: 好，万事都听上神的。

这小茅屋风吹雨打太阳晒的，却仍能亭亭玉立，还收拾得如此干净，哲言倒是真上心。哎，用他挖那两壶桃花最合，倒是正好。

桃花醉是要偷喝的，你那纯阳洞酒窖里的酒也是要搬走的，一样少不了。说什么医术，这酿酒才是折颜的绝技。

0: 回太子殿下，东海就临着那位折颜上神的十里桃林，上了岸便是。
1: 夫君，十里桃林便是那个退隐三界、不问红尘、情趣优雅、品味比情趣更优雅的神秘上神的住处吗？
2: 论岁数，你得唤他一声老祖宗。
0: 我们要去拜见老祖宗吗？你该
2: 就寝了。
0: 哦，那夫君早些回来。你若习惯夜不归寝殿，娘亲会伤心的。
2: 阿离，我不是跟你说过，娘亲的不……
0: 阿离明白，孩儿什么都听夫君的，只有这一点，孩儿自己有感觉。娘亲会回来。

0: 快去看看，是否已经将青荇草盖好了？姑姑的眼睛不大好，千万不要露出半点亮光来。
1: 是。

0: 这日子我正好救了小天孙，机缘巧合之下就见到了太子殿下。后来，我就用救命之恩做了恳求，在草屋里侍奉了太子殿下时日。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妹妹，你不会是喜欢上太子殿下了吧？嗯。你可想好？ 那喜无宫可不是普通人能待的地方。正妃是清秋白浅，侧妃素锦，也是昔日天君宠爱的天妃。有这两位在，那喜无宫还能有你什么位置？
1: 那太子殿下日后是要接任天君的，怎么可能后宫只有两个女眷？况且，我只要能够留在太子殿下身边，做个婢女我也心甘情愿。
0: 你真的想清楚了？
1: 嗯。
0: 听说几百年前，长海鲛人族叛乱的时候，长海的绿袖公主对太子殿下也是一见倾心，可最后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你呢，姿色在绿袖之上，如今又有对小天孙的救命之恩，总会比他容易些。让为兄再想想。有主意了。
1: 什么？
0: 明日你再宴席上献舞一曲之后，我再恳求太子殿下见你一面。你就说为兄我逼迫你嫁给西海二皇子，再将那西海二皇子说成是纨绔子弟、苦苦哭诉一番。你对小天孙有救命之恩，我想太子殿下应该不会看你被如此逼迫，先做婢女，再想办法让他迷上你。 这是贡品，仙桃花润颜膏。明日你若能受众人瞩目，兴许便能成功，留在太子殿下身边了。
1: 多谢大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飞鸟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怎么会在这儿？好有趣的梦！什么梦让你笑得如此愉快啊？一个桃花梦。我在梦里好像用迷魂术轻薄了一位良家少年郎。哦，这么有趣的梦。嗯。可你还记得他什么样子吗？
1: 都怪昨晚你的酒太烈了，我连月色都看不清楚，谁记得他的样子？嗯，好像穿了一袭墨绿色的长衫吧。你们九尾狐族的迷魂术，连我都破解不了。好，去吧，怕耽误了时辰。
0: 走了。哎，对了。
1: 你四哥走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带姐过去的时候帮我捎句话，叫他有空回来。前面山头那两亩地也该翻一翻了。
0: 可是你自己惹他生气的，你去把他找回来啊！我可不想替你挨骂。
1: 折颜在这里。
0: 哎，我怕被雷劈。

0: 姐姐。
1: 姑娘唤我何事？
0: 国靖姐姐仙气缭绕，想必也是去东海赴宴的仙人吧，可否为我引个路？
1: 随我来吧。

0: 刘仙家。
1: 小仙之前一直住在十里桃林折颜上神处。
0: 那你认识九重天上那位太子殿下吗？
1: 并不认识。

0: 公主放心，以公主的姿容，殿下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定会日日惦念着。是啊，虽然天后早已经立下了，但是夜华君怎么可能就一定看得上青丘那个老太婆呢？
1: 老太婆，
0: 奇怪，这个水晶灯上怎么铺了这么多青荇草啊？

0: 你就算再不甘心，我也是义界之君。你的父君西海水君到了，也是需要请叩拜之礼的。哼，
1: 什么义君？在我们看来，你不过是那个七万年前终日混在昆仑虚山下，只懂饮酒作乐的无赖罢了。
0: 你给本君住口！哎，三位，怕是一时心火太急，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义君息怒，两位都是昔日墨渊上神座下的弟子，两位上仙请息怒。近年我们与异界都处得不错，总不能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而毁了多年建立起来的情谊吧？今日卖本君一个面子，请息怒。 义君，请息怒。

0: 军校，我们前后都找过了，就是没看见小天孙。
1: 阿丽娘来过水晶宫，估计是贪图新鲜，到处玩耍去了。你们再去找找，我去后花园看看。
0: 是。

0: 小糯米团子，你在扒什么呢？
1: 拔草啊。我听说这边杂草下面藏着的珊瑚是东海海底里有漂亮的东西，我没见过，就想拔来看看。
0: 父君，你是天族的人？
1: 是啊。
0: 你用这个扇子扇吧，用这个扇子轻轻一挥，这些草就都能被吹飞了。
1: 这扇子真漂亮，像是我仙家的东西。

0: 信。你们再赶紧检查一下，青丘的那位姑姑马上就要到了，千万不能有强光透出来。
1: 是。

0: 我是不是闯祸了？
1: 闯祸的不止你一个，扇子是我给你的。
0: 娘亲，你为何要抛下阿离和夫君呀？
1: 小仙君可是认错人了。

0: 丈夫。
1: 我认错人了，他不会像你如此疾言厉色。麻烦。
0: 亲友客套得很。
2: 娘亲生气了吗？
1: 阿姨，我们走。
2: 娘亲。
1: 阿姨。

0: 娘亲的画像很像。
1: 喜无功，莫非他就是天族太子夜华君？姑姑，寿心。姑姑，你我已非主仆，不必拜我。
2: 姑姑，这三百年来，少卿日日去谷口苦等，却等不到姑姑的召见。姑姑可还是一直怨着少卿？
1: 你去洞口等过我，迷谷可从未提起过。不过，三百年不见，你怎么胖成这样了？啊，我听哲言提起过，他说你已经怀了第四胎了。看来你与那水君感情不错。
2: 水君待少卿一直很好，可是少卿终究放不下三百年前的事。
1: 少卿，你应该知道，我是极不愿意见你。不过虽然你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毕竟我们主仆一场，你想要什么便说吧，我许你一个心愿。
2: 少卿并不想要什么，这三百年来少卿只想求得姑姑的原谅。无论过多久，少卿都是狐狸洞中的人。
1: 别，你可再不是我青丘的人了。这个心愿是为你出嫁准备的贺礼，你且说吧，我都成全你。你说完之后，你我主仆的情分也就尽了。
2: 少卿料到姑姑会生气，可是为什么不肯给少卿一个机会呢？
1: 你当真不明白？
2: 可是姑姑从来就没有见过桑吉，也说过不会喜欢他。那姑姑跟桑吉成婚是不会快乐的。而且姑姑失去桑吉，还能得到更好的。夜华君就很好，他还是未来的天君。但是少卿如果失去桑吉，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说的不错，绍兴以为姑姑是弃我不打一声招呼就擅自离开青丘，但是绝不会弃绍兴和桑吉成婚的，因为在绍兴心里，姑姑一直都是深明大义的神仙。
1: 看来你真是不明白，绍兴，你可记得当年在青丘欺负你的那些同族？

0: 记得。
1: 你也应该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并非是真心想欺负你，只是如果他们反过来保护你的话，也会被其他人欺负，所以他们只好跟着最强的人来欺负你这个最弱的。你可会原谅他们？
0: 不会。
1: 所以啊，推己及人，我不愿见你也是合情合理的。你也看到了，我一个上神修炼了十几万年了，才到达今天这个阶品，我这情操和领悟是有多低啊！我实在不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上神，你真是过奖。你还不明白吗？虽然你是无心的，但你害我被四海八荒嘲笑。
2: 娘亲，干嘛要说自己不是深明大义的神仙？娘亲是天上地下最深明大义的神仙。
1: 你是从土里冒出来的吗？
2: 不，阿离不是用仙法过来的，是随父君走过来找娘亲的。

0: 一花不是，宫廷就是请求白起的上身。老身不偏不倚，刚好大了夜华君整整90000岁。夜华君还是论辈分，唤我一声姑姑。
1: 阿丽唤你做娘亲，我却要唤你做姑姑。芊芊，
0: 这又是什么道理？说起道理。
2: 刚刚我同这位姑娘说话，你们却在后面偷听了很久，又是什么道理？我和夫君可没故意要偷听，夫君说娘亲也在追我们，于是才在那边路上折过来，就近了看到这位夫人和娘亲在说话，我们就只好回避。娘亲也来追我们，是因为舍不得阿离。
0: 要跟阿离跟夫君回天宫吧？什么舍不得？我不过是迷路罢了。
1: 阿离说的对，你娘亲的确舍不得我们。
2: 娘亲最好了，娘亲，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天宫？
1: 回天宫？
0: 明天就回去吧。 娘亲就要回家了，你这么久没有回家，有没有很兴奋？兴奋。
2: 娘亲，既然你们话已经说完了，我们就走吧。
0: 稍等，我还有话同这位姑娘说。 回去好好想想要同我讨什么，想好了再来青丘寻我。谢姑姑。
2: 我也想要。
0: 小孩子要什么杀伤性武器啊？
2: 娘亲。

0: 也突然想起来，我有些事情要处理，明日再与两位会合，告辞。
1: 芊芊，你莫不是害怕与我父子俩一同入戏，会惹来什么闲言闲语吧？
0: 叶华君多虑了。
1: 原来你也知道，你我是有婚约的，完全不用避嫌。
0: 婚约？说起婚约，当时天君让我与你二叔订婚的时候，你还尚未出世，转眼间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告辞。
2: 先聊留步。
3: 太子殿下，小殿下，这位先聊，不知本君何处得罪了你，竟要你在本君的大喜之日拿本君的园子出气。
0: 嗯，水君可是认错人了？
2: 你休想抵赖，我园中的珊瑚精亲眼所见，方才那股大风就是一绿衣小仙所为，这岂是你想赖就赖得了的？
0: 总不能将小孩子推出去认罪。水君此番说的极是，只因小仙之前一直守在十里桃林，这是第一次出来就闯下这般祸事，败了水君您的兴致，还丢了我家上神的颜面，还请水君责罚。
2: 十里桃林？你是来自十里桃林的？
0: 正是。
2: 十里桃林那位上神不是？
0: 我家上神确实有数万年不曾与各位仙家联络了，此番前来呢，是受青丘之国白浅上神所托，才有幸来看一看这水晶宫啊。
2: 白浅上神？姑姑和仙使一起来的吗？
0: 姑姑她没有来，之前姑姑到桃林做客的时候不幸抱恙，但之前姑姑又收了水君的帖子，不想扫了您的兴致，所以就委托小仙将这些贺礼带了来。这便是我家白浅上神的贺礼，一颗夜明珠，旁边呢是我家君上亲手酿制的桃花醉。此番小仙前来确实只是来送这些贺礼的，但是没想到惹了这番大祸，还请水君责罚。
2: 仙使远道而来未曾相迎，已是小神的过失，仙使就不要内疚了，也随小神到前殿吃一杯酒吧。
0: 吃酒就不必了，毕竟我家君上不喜欢我到处招摇。
2: 仙使才是客气。
0: 水君您客气了，小仙就此告辞。
1: 不过是喝一杯酒而已，仙使不必这么客气。

0: 我不过是小小说一个谎，这谎多半还是为了维护他生的那只糯米团子。他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偏偏要来与我作对，委实气人。
1: 素素，你是当真将我忘了，还是在与我作戏？
2: 太子殿下，先使，前方便是大殿了，请。太子殿下驾到！
3: 参见太子殿下。

0: 太子殿下，臣斗胆替舍妹求太子殿下一见。
1: 看，桃花来了吧？
2: 你先照顾阿离，我去取秋来。
1: 他不会真的将我拽入天宫吧？
3: 娘亲要去何处？
1: 娘亲去找你夫君，将你还给夫君。
3: 哦，娘亲是不放心夫君，怕他命会家人，还用阿离做借口吗？
1: 你这个小脑袋每天都在想什么？你夫君他这么正直，怎么会命会家人？走。
4: 今日未曾见到姑姑，实在是遗憾呐。
5: 姑姑今日没来，是否是因为知道太子殿下与北海水君都来赴宴，怕撞到了前后两任未婚夫婿，太过尴尬呀？
1: 尴尬个鬼！大师兄，现在不是见面的好时机。
6: 二位上仙，好久不见了。今日见到二位，真是高兴啊！来，里边请，里边请。好。
3: 娘亲怎么眼睛红了？
1: 娘亲许久没来到水晶宫，有点潮湿不习惯。
3: 那我们去找夫君吧。
1: 夜华君私会佳人，我就这么过去。未免太不识相。
3: 娘亲快走吧。
1: 嘿嘿，你夫君或许并不想被人打扰呢。
3: 娘亲再不进去放打鸳鸯，夫君就要被那妙清公主抢走了。
1: 你看你夫君啊，青春正健，那妙清我看也是豆蔻年华，这年轻男女啊相互私慕本就是伦常，

0: 家既然已经做了鸳鸯，我们何必做去打那鸳鸯的棒子呢？对不对？坏人姻缘本就是不好的事情，啊！那妙清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你要去破坏人家？
1: 杨七，这是在责怪阿姨吗？
0: 嗯，好了好了。
1: 他虽救过我一次，但我也好好向他道了谢，他却自以为从此后便在夫君面前有所不同，一直赖在娘亲的俊基山不走，痴缠夫君，很是讨厌。
0: 救命之恩是大事，岂是你说一句道谢就能了事的？
1: 他不守本分，他明知夫君有妻室，却还来纠缠夫君，还住娘亲的房子，用娘亲的炊具，还来抢娘亲的夫君。
0: 你方才说这东荒俊吉山是素锦的？
1: 不不，不是素锦的，是娘亲你的。夫君说娘亲当年是个凡人，又与夫君在东荒俊吉山相识。
0: 你娘亲是个凡人，不是素锦。
1: 娘亲怎么又糊涂了？孩儿还是您生的呀？
0: 真没想到太子殿下唯一的儿子竟是个凡人生的。不过你从未见过我，怎么认得我是你娘亲呢？
1: 夫君画了两幅丹青挂在寝殿和草屋内，就是娘亲方才在花园的那个扮相，一身青衣白绫遮面。
0: 难怪
1: 后来夫君说娘亲生下阿姨就跳下了诛仙台，还说娘亲去了凡间总会回来的。
0: 诛仙台？原来他娘亲当年抛下他跳了诛仙台，那想必是连尸骨也找不到了，这孩子也真是可怜。
1: 娘亲这不在乎的模样，是不是已经心有所属，不要阿姨和夫君了？
0: 你看啊，娘亲确实与你夫君有婚约，但今日才见到，委实谈不上在乎不在乎。
1: 谢口，天要娶后娘，娘要嫁后爹。阿姨果然应了这名字，活该长表团团圆圆，要一个人孤孤单单。你们都不要阿姨，阿姨一个人过罢了。
0: 啊，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哎呦，祖宗，我既是你娘亲，又怎么会不要你呢？是不是？啊，没事没事，啊，不哭了啊。
1: 嗯，可你不要夫君，你不要夫君，夫君就会娶了那妙清，夫君娶了那妙清，又生一个宝宝，就不会再有阿离了。
0: 哎呀，你别哭了，我既是你娘亲。又怎么会不要你夫君呢？你夫君是我的心，我的肝，我的宝贝甜蜜件儿，是不是？
1: 真的。
0: 嗯，比真金还真呢。
1: 那娘亲快随我来。
0: 哎，娘。
1: 娘亲该你出场了。
0: 我想想看。不要怎么出场？

0: 团子。解决是，这孩子，他换我一生娘亲。眼下这样的光景，倒让我不由得生出一种作诗的意境来。妹妹说是与不是啊？天苍苍，野茫茫，有一只红杏，它要出墙。妹妹觉得可应景啊。
1: 娘娘息怒，娘亲不知娘娘奉驾。

0: 亲万不敢做娘娘妹妹，苗青只是思慕君上，并不求君上答应苗青什么。这次兄长要将苗青嫁到西海，那西海二皇子却是个纨绔子弟，苗青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以武相邀。苗青只愿生生世世追随君上，做个婢女伺候君上，并无他想，求娘娘成全。
1: 你说的那西海二皇子可是蝶峰？
0: 正是。
1: 他哪里纨绔了？你倒说来听听。
0: 他之前在昆仑虚确实是个正人君子，但自从墨渊上神去了之后，他到了西海就意志消沉，终日饮酒作乐，玩赏美人。
1: 竟是如此，
0: 妙清所言句句属实。
1: 估计是东海水君急着让妹妹攀附上夜华，才叫他如此说的。看他样子，早就对夜华情根深重，大师兄娶了她也没什么好。小团子，这位姑娘看起来呢，对你父君的真心真是日月可照，我这一棒子是真打不下去了。我还是走了。
2: 你不要走，娘亲方才还说父君是你的心，你的肝，你的宝贝甜蜜酱，别人来抢父君，你却任由他们抢去，你说话不算话。
3: 你说我是你的心，你的肝，你的宝贝，你的甜蜜酱。

0: 是跟我装傻，还是真的将我忘
1: 了？完了，莫不是这太子听不得什么甜言蜜语，又神志不清，将我当做他的娘子了？你明明都知道，还偏要我讲出来，死小子！

0: 去，你不去追娘亲吗？
1: 不必追，夫君知道娘亲去哪了。
0: 嗯，那今夜我们还住在此处吗？
1: 不，我们去十里桃林。
0: 十里桃林，夫君要带我去？
1: 嗯，夫君有些事要问问那折颜上神。

0: 正在爷爷家。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顾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光合蜜蜂以智提智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3: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12.5%。
4: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蜜蜂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1000余种蜜蜂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4: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

0: 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0号，施政杰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紧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2: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紧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数据局、市财政局、锦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辽宁农商银行锦州中心支行、锦州市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聚焦优化市场环境，充分认识金融服务驿站和紧小融平台建设的意义，这是落实党对金融工作部署、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担当，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品精准创新，构建多元金融产品，坚持多方协同联动，凝聚政企银共建共治的合力。要聚焦发挥政协的职能，为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力量合力，深化政治协商与高质量资政建言，构建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强化民主监督与常态监督督办，坚持守正创新，以制度机制赋能履职工作。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参加会议。
3: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点区域。近日，记者跟随古塔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走进锦州第一大道地下商业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4: 在排查现场，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5: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是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6: 像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有火灾发生或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指示标灯和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灯进行疏散逃生就可以了。
4: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5: 夏季咱们的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6: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地形、疏散有道还有消防设施非常熟悉啊，这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他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儿。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

0: 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1: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古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用扎实的监管力度守护市民购物出行的平安与安心。
2: 6月4号5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1: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3: 此次省15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1: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8年成功举办伊乌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4: 入夏以来，城市绿化养护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在我市云飞南街市府东路以北路段，道路两侧的金叶鱼经过园林工人精细化修剪塑形，枝叶相连，造型别致，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街头生态景观，为城市增添盎然绿意。
2: 该路段两侧共栽植80余株金叶鱼，自2021年起，市园林集团便着手打造这条特色绿化景观带。工作人员结合金叶鱼生长特性与道路整体环境，运用修剪、盘扎、拉吊、支撑等专业技艺，搭配科学的栽培管护方式，对行道树进行艺术化造型打造。历经多年持续精细化养护，树木长势均衡，树冠层次清晰，株株枝叶相互衔接，形成心连心、手拉手的整体景致。圆润饱满的树冠搭配流畅规整的线条，让整条道路的绿化景观精致大气，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变身亮眼的造型景观树。
5: 能用专业养护扮靓城市，我们园林人倍感自豪。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坚守精细化养护标准，常态化做好修枝整形、水肥管护等工作，持续擦亮城市绿化底色，丰富街头景观层次，以精致园艺装点城市街巷。
2: 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在匠心雕琢下焕然一新，蜕变为特色造型景观树，大幅提升了街巷颜值，为城市增添了浓郁的生态韵味。近日，太和区太和街道平和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老党员及志愿者走进三和新村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6: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老党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为居民讲解文明知识、文明礼仪规范，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随后，大家拿起清洁工具，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洁。

0: 彻底改善小区环境卫生。
1: 严格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对网格内环境卫生、安全隐患、不文明行为等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导、及时上报，同时加大文明宣传，主动倾听居民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带动身边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2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易县1件、临海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阿离睡了，睡了。他每日亥时都会入睡。这些年来，你又当爹又当娘的，实在不容易。丽华，还没谢哲言上神的救命之恩。
1: 我还以为你不会谢谢我。
0: 为何？300年前我虽救了你，但却没有唤醒你。 那时候你万念俱灰，并不想活下去。既然不想活了，为何现在要谢谢我？不过现在看来，你又有了生的意念了。来，尝尝，桃花醉。

0: 说吧，今日来这里又是为了何事？
1: 清秋白浅，
0: 300年前我在大殿上为你们定了这桩婚姻，那时候不见你感兴趣，现在却感兴趣了。
1: 玉皇有三个问题。
0: 哦，哪三个？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惑。
1: 白浅的眼睛为何如此怕强光？可是受过什么伤吗？
0: 那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1: 300年前，他与秦苍那场大战之后，受伤昏迷了多年，可是真的？
0: 哎呀，当然是真的，四海皆知啊。怎么？不信？你看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老凤凰了，怎么会骗你一个后辈呢？是真的，真的，真的。
1: 看着折颜上神的样子，也不像假话。莫非？不会。就算所有动作都是巧合，但那伤疤不会有假。红莲业火留下的伤疤，谁都去不掉。
0: 那第三个问题呢？
1: 他可曾忘记过什么？
0: 你怎么知道？
1: 他当真失忆过？
0: 哎，严重了，不是失忆，只是那几年他睡着了，发生很多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他是失忆呢？
1: 是我多想的。
0: 这小子可是知道了什么？难道他就是白浅要忘记的人？
2: 啊，对了，夜华，我也有问题想要问你。
1: 圣神请说。
2: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就一直穿着一身玄色衣裳，到现在也是如此。我就觉得十分奇怪，像你这么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喜欢暮色沉沉的颜色？

0: 这个颜色确实不大好看，但却很实用。倘若有一天我被人砍了一刀，血浸湿了整个衣服，别人也看不出来，会以为我跌进了湖里面了。如果别人看不出来，我的敌人就不会因为伤害我而感到痛快，我身边的人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担忧。
1: 这一点你倒是跟莫英很像。有时候我自己都会猜测，你到底是不是莫渊？
0: 不是，我不是莫渊。
1: 来，

0: 君上，你醒了。
1: 什么时辰了？
0: 您不过睡了半个时辰。你们异界的男人酒量都这么好吗？
1: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的酒量，在这七万年来，算是练出来了。
0: 君上，不要一副丢了心的模样。咱们俩既然有缘，就应该有露水夫妻的样子。你眼里有我，心里也该有我。
2: 这林子虽不如折颜的好，挡风却是不错，在这草丛睡上一晚吧。

0: 阿姨，这么多年来你究竟去了何处？
1: 原来是离境义军。
0: 阿姨，你不要这样如此对我说话。
1: 我与义军早已恩断义绝，阿英二字实不敢当，还是烦请义军称我的虚号吧。
0: 阿姨，你赌我赌了70000年，你还准备继续赌下去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找你，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阿英，我找遍了昆仑虚上下，还有天族的各个角落，我知道你怨我。你当年说与大紫迷宫不共戴天，你可知道我
1: 有劳义军费心了。当时说的话不过是一番气话，如今天族与异族相处得甚好，老身也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道理也是懂一点的，自然不会无事生非跑到你们大紫明宫去闹事。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连冤都不怨我了吗？
1: 无爱自然无怨，我跟义军自此以后就井水不犯河水吧。
0: 不，阿姨，你不能什么都不听就如此说。当年是我负了你，只因为你是天族的人，我就这么多年来他们跟我说你已经，我不相信。

0: 阿姨，我想了你这么多年，也找了你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你心里真的半分都没我了。
1: 谁说我是天族人？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是青丘白浅。
0: 你是青丘白浅？那当年你……
1: 当年只因要上昆仑虚学艺，才隐瞒了我九尾狐族的身份。义君既然跟我提起当年的事，那咱们便来说说。义君当年弃了我，选择了玄女，四匹麒麟兽明媒正娶，连贺九日，此事可假？
0: 不要说他。你当年就没有过难过吗？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是狐族？
1: 当年大抵难过了一阵，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义君既然爱慕玄女，自然是爱慕她的脾气心性，自然不会是爱慕她和我长得相似的脸。我跟义君的恩怨情仇已经断了，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
0: 阿姨，我知道，我知道你怨我，怨我当年没有在大紫明宫给你玉环。但是阿姨，我已经后悔了。后来我追去了昆仑虚，说你已经把墨渊的先生给带走了。
2: 少仙，
1: 你的样子还是没怎么变，还是那般孩童的样子。义君，七万年前的事情是一笔糊涂账，义君无需日日记挂了。如今家人在怀，不用再想那些前尘往事，告辞。
0: 阿姨，阿姨，阿姨。

0: 阿姨，你如此走，让我如何去寻你？如何再去寻你？
1: 金少，金少，方才那位女仙，也是您的红颜知己。
0: 走开。
1: 君少，你们方才的对话我都已经听得清清楚楚，那不过是您的一个昔日姻缘而已，散了就散了。君少喜欢女仙，我不就是女仙吗？
0: 女仙，难道你还想随我入大紫明宫吗？你可知道，你们神仙在异界常住是有折寿的。你可还知道，你们神仙在大紫明宫生下的小孩，非病即死吗？
1: 君少，君少。

0: 君上，君上，
1: 你当真要入天宫？
0: 这是妙清毕生所愿，求君上成全。

0: 君，快点！夫君，这是娘亲住了十几万年的地方吗？
1: 不错。
0: 哎，没想到娘亲竟比夫君年岁大了这么多，夫君应该很遗憾吧？没有从小就陪在娘亲身边。
2: 太子殿下，姑姑她老人家不在狐狸洞。
1: 我知道，她还没回来。
2: 那殿下知道姑姑去哪儿了吗？
1: 她是从东海逃走的。
2: 逃走的？这姑姑是得罪了什么人了吗？不该啊，她熬了十几万年，也熬成了上神，这四海也没什么人怕的呀。逃什么呀？
1: 我还有些事要处理，先将阿莲留在这儿。
2: 小千孙？这使不得，我自己怎么能带得了小千孙呢？
0: 我很好带的，给我一杯清茶，两本书就好。我娘亲平时喜欢看什么，都给我拿来。
2: 小殿下，你别开玩笑了。我自打你那么大就来了狐狸洞，压根就没出过青丘，我怎么知道你娘亲喜欢的是什么呀？
0: 白浅上神呀，就是我娘亲，她喜欢看什么我就看什么。
2: 啊！
1: 昔日烧素素的衣物，火苗会变成她喜欢的青色。

0: 怎么还不死心啊？这灯为什么？你不是没有速度的东西了吗？哎，你好不容易找回来，又灭掉它做什么呀？
1: 不需要了，
0: 不需要了。我已经找到它了。找到了是什么意思啊？
1: 莫非那凡人跳下诛仙台没有死？不可能啊！除非跳下去的不是他。都不是。
0: 你个慢葫芦，有什么快说呀！真被你给憋死了。
1: 原来这解剖灯日夜长明了300年，却没有接触半点影子。是因为素素并没有魂飞魄散，只是彻底将我忘了。
0: 没有魂飞魄散，凡人跳下诛仙台怎么可能不死？除非他是神仙。你说他是神仙？
1: 不错。
0: 哪来的神仙？都没上过天宫啊！
1: 他就是青丘女君白浅上神。
0: 你说什么？
1: 此事暂时先不要对任何人说，我还有两件事情没有想通：为何当初他全身没有半分仙气，流落到东荒？为何到如今又忘了我？
0: 等会儿三叔先缓缓，我得捋捋。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找东华帝君，他最清楚300年前清仓破重而出的事。 我去趟太成宫，麻烦三叔替我收好解剖灯。
0: 素素就是白浅，白浅就是素素。那当年你岂不是白折腾了？早知道就是他，娶回来就完了。

0: 太子殿下是来找帝君的吗？不错，帝君已经下凡间历劫了吗？是，已经走了。你一直跟在帝君身边，可清楚三百年前秦苍破中而出的事？
1: 这事不是已经结了吗？青丘的白浅姑姑封印了秦苍，后来受伤睡了好多年，
2: 没有其他的，
0: 余下的小仙就不清楚了。
3: 好，我知道了。云生，姑姑多年不来串门子，此番真是不巧得很呢。碧方鸟眼下正离家出走，四叔叔昨日寻他去了。若是姑姑不嫌弃，请让云生好生招待一下你老人家。
4: 真是天大的兴趣啊！
3: 每天追着一只鸟去跑。嗯，我都习惯了。嗯，哎，姑姑，我们快进去吧。
4: 等一下。
3: 嗯，我看你这样子有点奇怪啊。莫非是我二哥来了？哎，姑姑真是算的一手好瓜。二叔早晨就来了，黑着脸。 没看我们都在府外待着吗？实在不敢在府里待呀。
4: 我还是先走了。
5: 哎，
6: 小五，进来吧。
4: 二哥，走吧。

0: 刚来，肯定没用早膳。云生给你姑姑准备早膳去。
1: 小九呢？
2: 前几日还在我那狐狸洞里做饭呢。
1: 他为了东华，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300年前回到我府上，被我吊起来打了2次，才算老实。他若在你府上，就给我看牢了他。
2: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他绑在青丘狐狸洞，不会再出去丢人现眼了。
1: 东华帝君那个救命恩情，
2: 二哥也请放心。小九欠东华帝君的情，由我这青丘成了，我这做姑姑的来还，定不让小九那丫头好不容易断干净的孽根，再生出点什么枝芽来。这东华帝君啊，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神仙，爱不得，也不能放在心里，捂不热的。
1: 好。你怎么忽然来了北荒？
2: 这不是刚好那水君的儿子满月吗？将帖子递到了青丘来，爹娘都出去游历了，我一个人闲来无聊，就过来看看。
1: 这东海在东面，你若要回青丘，也应该走东荒啊。
2: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不是四哥让我从哲言那里讨2壶桃花醉来，我就正好送来了。
1: 折腾。
2: 那我先送去膳房了。

0: 姑姑不用早膳了。
1: 我走了，这是四哥要的桃花醉。
0: 哦，对了，姑姑，方才我偷听到你去东海宴席了。

0: 是去了。
1: 据说太子殿下也去了，姑姑可见到太子殿下了？
0: 见到了。
1: 当年太子殿下来北荒平叛，余生有幸为太子殿下送北荒图，太子殿下的风姿，这是让余生毕生难忘啊。
0: 300年前，你不过还是个小仙童，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1: 不瞒姑姑说，余生最爱听别人讲这个太子殿下了。姑姑可知，四海八荒近2-3万年的战事，只要太子殿下出马，一定所向披靡。若是日后姑姑与殿下成婚，一定不要忘了带余生去。
0: 我先走了，小心伺候里面那位吧。
2: 小殿下，小殿下，你慢点。哎呀，小殿下，
3: 娘亲，娘亲，你说话不多数。明明昨日说好要同我们一道回天宫的。
2: 弥谷万死，姑姑命弥谷好生守住青丘。可太子殿下的到来，我实在拦不住啊。弥谷请求责罚。
0: 夜华君也来了。
3: 听说娘亲不愿意同我们回去，是怕一直住不惯天宫。这没什么，我和夫君搬来与娘亲同住就是。只要有娘亲在，阿离是哪里都住得惯的。
0: 你要搬来与我同住，你夫君也要一起来？
2: 姑姑，淡定，这也是有先例的。
0: 先例？
2: 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老天君为他定了本家的表姐做太子妃，天君不满意，老天君一纸天旨下来，就把他罚到了姑母家府上去关禁闭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竟生出了情意来，便回了天宫，为一桩美谈。
0: 美谈？
2: 对啊，夜华君来青丘小住，自是名正言顺，谁也驳不了他的趣啊。
0: 我倒觉得他此番来是来找我麻烦的。
2: 姑姑在东海惹了夜华君，
0: 我棒打了他与那东海公主的姻缘。
2: 哎呀，那夜华君还不在，姑姑还能躲上一阵子。
0: 他不在啊？
2: 他把小殿下丢给我之后就走了。
3: 娘亲，阿离有些饿。
0: 你那里可曾留下饭食？
2: 不曾。
0: 小九呢？他在不是有人做饭吗？
2: 你走了之后，他就随着你去凡间报恩了。
0: 又去报恩了？
2: 嗯。
0: 莫非是东华帝君？罢了，我们先带阿离去蘑菇集买些吃的吧。
2: 嗯。

0: 皇上，这是腊月落水以后险些香消玉殒的陈贵人，如今身子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1: 陈贵人？
0: 是，皇上没怎么传唤过他。
1: 大病初愈也是可怜，今夜就他吧。
0: 是。

0: 贵人准备准备，今夜侍寝。
1: 侍寝？
0: 恭喜贵人。
1: 他方才说让我今夜去侍寝吗？
2: 是啊，娘娘，皇上终于要您侍寝了。

做神仙的时候虽想要报恩，却也没想明白要如何报。这一到凡间就要侍寝，还真的被吓到了。那夜我心惊胆战，等着来接我的太监，却不曾想

0: 奴婢叩见德妃娘娘、贤妃娘娘。
1: 本宫听说陈贵人病情好转后，额间就多了一朵凤尾花，特请玉清真人前来将此花盼一盼。

0: 道长，你说我额间这朵花是妖花？
1: 不错，这分明就是朵妖花。
2: 来人，将陈贵人关在房内，没有本宫的准许，不准踏出这汉淡院半步。

0: 是朵妖花吗？那便算了吧。难道皇上不下旨将她送出宫去吗？朕并不信什么朕人的话，只是觉得麻烦，以后不照便是。退下。
1: 是。

算是便宜他了，哼！这个骗吃骗喝的真人，竟然将我神女的额间花当做是妖花，真有本事！嗯，都被关了7天了，该不会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帝君了吧？ 不如我去帝君的梦里问一问他这一生的心愿是什么，这样我报恩也可以报在点子上呀。

凤九这次来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报恩，希望帝君让凤九知道你有什么最想要的，凤九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替你达成。

0: 你这一世可有什么心愿？
1: 何人在说话？
0: 我是九重天上的神仙，途经此处见你于梦中，便想问问你，为何如此神奇？可是有什么成不了的愿望，达不了的痴心？
1: 心愿。富贵江山都不要，

0: 帝君他，他不是石头做的神仙吗？怎么如今反倒思凡了？
1: 他为了东华，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300年前回到我府上，被我吊起来打了2次，才算老实。他若在你府上，就给我看牢了他。
0: 这天上一日，凡间一年，最多不过2月，小九也就回来了。二哥该不会察觉。小九啊小九，你可要快些回来，否则这次连姑姑也保不住你了。
2: 姑姑。姑姑回来了，怎么不见凤九殿下？往日都是小殿下给姑姑挑果子的。
0: 嗯，快回来了。
3: 这太甜了。
2: 姑姑，
4: 我娘亲这样年轻美貌，你做什么要将她教得这么老气呢？
2: 姑姑什么时候添了个小娃娃呀？
0: 昨儿添的。
2: 哦，原来是姑姑的小殿下。蘑菇集里面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不知道小殿下你可喜欢？
4: 娘亲阿丽想要这个，
0: 拿吧。收了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5: 就是丰收才不高兴啊。姑姑，丰收了就只得贱卖了。
0: 去年结的少，你们也赚了不少。果子看起来不错，你挑水果的功力是小九亲传的，你来挑吧。
6: 那这家就要半筐吧。
0: 华君，你来了，刚好。今天中午我们吃枇杷，要一起吗？
7: 阿丽是在长身体，你就给她吃这个。
0: 你喜欢吃吗？
4: 喜欢。
7: 哪里找得到一些肉食蔬菜？
6: 这个枇杷还要不要？
2: 要。
8: 小娃娃管咱们姑姑叫娘亲了。
0: 是啊，还把这男人叫父君呢。
9: 姑姑，姑姑回来了。哎，这两条鱼啊是小的孝敬姑姑的，姑姑回去炖了，将养将养身子。
7: 多谢，他一个人照看儿子确实该不易。去做饭吧。
6: 姑姑，你明明知道，明明知道我不会做饭的呀。
0: 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连天雷的劫都立得了，我看好你。
4: 娘亲，我饿了。
6: 姑姑，你饶我一条小命吧，我是迷谷树精，我最怕火的呀。
0: 我知道啊，但我又没让你把自己当柴火去烧了，按理饿了。

0: 我实在想不明白你，明明清秋是个仙乡，却被你治理得像凡间一样，男耕女织的，见不到半点仙术道法的影子。
1: 若什么事都用仙术来解决，那不是太没意思了？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我还想着什么时候给他们备个战场，让他们意思意思，互相打几架，免得闷坏了。
0: 那倒挺有趣的，到时我请几名天将来给你出出兴。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台，规范语言表达等内容精准指导，同学们勤学苦练，提升了红色宣讲的专业性与感染力。
1: 这次担任辽沈战役红色讲解员，让我深刻感悟革命先烈的国家情怀与奋斗精神，锤炼了我的表达能力，也加深了我的爱国初心与责任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了解辽沈战役红色历史，锤炼讲解语态。

0: 新讲好革命故事，以饱满热情做好红色传播，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培训结束后，小讲解员们正式上岗，他们立足展馆史料，从容讲述辽沈战役历史，追忆先烈奋斗征程，用清澈的少年之声将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的红色故事，赢得了现场游客的认可与赞许，展现了赵东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2: 此次实践活动是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本次实践活动以行健知卷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好辽沈战役红色资源，把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深植青少年心田，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4: 精准聚焦“十五五”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自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现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权威指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
5: 为寄出的家书等轮番呈现，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情流淌。
6: 六封穿越烽火的红色书信，像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那扇尘封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了革命先辈们内心滚烫的初心与厚重的信仰。
7: 聆听这堂戏，振奋。
5: 信念在大连站的两场宣讲，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精神动员。
4: 日前，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七进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黑山县101实验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戏曲文化大餐。活动现场，戏曲老师为学生们播放了戏曲动漫《三打白骨精》，将经典京剧猴戏的精彩剧情与灵动鲜活的现代动漫特效完美融合，生动形象地演绎出经典故事的跌宕起伏，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戏曲老师还结合动漫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脉络，到生旦净末丑四大行当的角色特点、扮相特色和表演风格，帮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戏曲的艺术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8: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戏曲的文化底蕴，非常有魅力。我希望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做一名小小的戏曲员。
9: 今天研究院的老师呢，把戏曲课堂带到了我们黑山101实验学校，那么孩子们可以在动画片中领略到戏曲的魅力，另外呢，孩子们亲身穿上了戏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表演戏曲的各种行当，另外呢，孩子们在一声声的叫好声中肯定也是过足了戏瘾，那么我想呢，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在戏曲方面的教学肯定是特别的有帮助。那么在今后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以今天的这次活动为契机，然后大力发展戏曲教育，让戏曲教育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10: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步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了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为进一步破解古诗词教学难点，发挥名优教师辐射引领作用，近日太和区教师进修学校在平和小学成功举办古诗词教学展示研讨活动。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人、全区小学教学管理者、语文教师及郭峰明校长工作室、张凤丹语文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齐聚现场，共赴诗意教研之旅。活动在意韵悠长的古诗词集体联诵中拉开序幕，郭峰校长与张凤丹名师工作室成员同台诵读。

教育进课堂专题培训会，邀请来自博大附中教育集团的老师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本次培训会以"智企未来，教无止境"为主题，内容涵盖 AI 应用前瞻、AI 文本搜索、PPT 生成、教学插图生成、短视频制作、数字人微课制作、辅助批改主观题、学情分析应用等内容。授课教师采用实操演练和案例分享，专训教师深入了解 AI 融合教育的前沿理念与发展趋势，树立了对 AI 技术的理性认知，打破了对 AI 技术的认知壁垒，进一步拓宽教学思路，提升对 AI 融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热情。今后，学校立足于学习借鉴其他学校在 AI 融合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学校 AI 融合教育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学校 AI 融合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辽宁省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圆满落幕。锦州市科创少年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赛项中勇创佳绩，共夺得14项省级最高荣誉“创新之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创精神。本次出征省赛的优秀选手均来自锦州市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市级选拔。市级赛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和专家严谨评审，最终遴选出40支队伍，64名同学代表锦州晋级省赛。参赛学子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争先，除斩获创新之星外，全体选手均发挥出色。未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保障支撑，大力推进智慧校园、科创实验室、创客空间等教学载体建设，健全常态化赛事机制，持续办好市级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搭建更多层次、更多类型的科创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学生爱上科学，善于创造，勇于创新，为培养具备数字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筑牢根基，为推动锦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活力与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3: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3: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3: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啊！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帝君有些气息不稳，这几日帝君先是两次救了青丘的小殿下，又在东皇钟波动时用仙法压制了秦苍，所以无需说这些，先救夜华，把那劫魄灯置于夜华床头三日，让这灯火燃上三日不灭，夜华的元神便能结好了。这三日里。 灯上的火焰需仔细呵护，万不能突变了，就用仙法护着它。

0: 我叶华，在这东荒大泽，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素素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祸福，永不相弃。
1: 我素素，今日在这东荒大泽，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夜华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祸福，永不相弃。

夜华，没想到我跟你竟有如此深的缘分，只可惜终究是一场孽缘。

从此以后再没有东荒俊吉山的宿所，梦醒之后梦中如何都会忘记。

0: 林松。
1: 父君，
0: 本君这几日常想，是否对夜华太过于严格？这数万年来，他都是按照本君的意愿活着。刚学会坐，就被抱到书房，一坐就是七个时辰。本君还记得，那时候他太小，看不懂经文，当着他娘亲的面，流过一回眼泪。他娘亲就跑来与本君求情，本君很是生气，慈母多败儿。可自从那以后，直到他两万岁飞升上仙，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亲娘。
1: 既然父君问了，儿臣也就说句实话。人人提起天族太子夜华，都会说两万岁就飞升上仙，又师从慈航真人与元始天尊，远超过当年的墨渊上神。可他在儿臣眼里，始终就是个可怜的孩子，从小就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没什么玩伴。不瞒夫君，儿臣经常在私底下嘲笑他活得不够圆满，连情爱都没有尝试过。可当他遇到想要真正爱上一回的素素时，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
2: 这孩子从来都最重情义了，墨渊不过做了他两万年的师父，他就生生的用自己的心头血每日滋养着他的仙身。老天爷，这是故意的吗？这次飞升上神竟让他遭的又是情劫。
3: 他找我讨忘情药时很是伤情，我想着如果他这次醒来全忘了也好，我们就当完全不知道。只是我虽治好了他的眼睛，他却见不得强光。
2: 娘从来不会撒谎的，如何让他相信全看你的了。
4: 我？怎么又是我？
2: 怎么不肯啊？
4: 孩儿不敢，孩儿遵命便是。
5: 哎，为何要瞒着他呀？这是飞升上神的劫难，之前他们几个都曾经受过，只是这女娃浑身是伤，看着就让人心疼。
2: 行了，你懂什么？她若不是受不了的话，怎么向折颜讨忘情药呢？也好，她想忘就让她忘了吧。
3: 不错，就跟她说和秦苍大战受了伤，睡了一觉。至于这眼睛啊，说生下来就有这毛病，藏在身子里面，受了伤之后被牵出来了。
2: 好，就这么说。你记住了吗？
5: 啊，记住了。
3: 你去趟黄泉下，用玄光造一条能遮光的白绫，好让小五带上。
5: 好，我这就去。

0: 夜华，
1: 夜华，夜华，
0: 夜华，
1: 夜华，夜华，快，快，夜华！

0: 我爹娘还真是听你的，你说什么他们都说好。我还没问过你，在我出生前你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在你出生前，哎，那时候是我先看上你娘的。可惜你娘啊

0: 非要学你这个不解风情的爹，我和你爹大战了数日之后，发现彼此性情相投，索性就结交了。还有这么一出？
1: 是啊，所以你得感谢我才是，要不是当初我放弃了你啊，哪还有你们几个现在？大言不惭，我娘才看不上你这只老凤凰呢。
0: 老凤凰。
2: 真真，你可否还记得当初你一周岁时非要趴到我身上亲我一口的事？
1: 老凤凰，我一岁的事情你拿出来现在说，有意思吗？
0: 哼，有意思。

玉华，你不要这样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娘不忍心。娘从药王那儿拿了一瓶忘情丹，你吃了吧。 吃了就能忘记素素，依旧做你的天族太子。娘不求你成什么大业，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

0: 你倒是睡得惬意。嗯，
1: 四哥，我怎么觉得我看不清楚东西？这光好刺眼啊！你先别着急，哲言也在为你的眼睛操心呢，过一阵子就会好的。不过不能看太亮堂的东西。啊，
0: 怎么会这样呢？你这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病，阿娘怀你的时候。
1: 正逢天君发大洪水，城界四海八荒，九州万民。这洪灾过后就没有吃的，阿娘吃不上东西，身体自然就虚弱了。于是你生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一只皱皱巴巴的小狐狸，还带着这莫名其妙的眼疾。
0: 我从前怎么没有这个毛病啊？
1: 这眼疾在你身体里藏了十几万年，一直与你相安无事，却借着这次伤寒的契机。 全面爆发了。不过好在，阿爹借着这黄泉的玄光，为你造了这条遮光的白绫。你去到特别晃眼的地方，它就会自然的出现，不仅可以遮光，还不影响事物。

0: 子哥，我何时得了伤寒啊？
1: 你呀、啊，自与秦苍一战，睡了数年，这期间的事情也都记不大清楚了吧？我的白浅上神。
0: 上神？
1: 看看你自己的元神。发现自己飞升上神了吧？
0: 这飞升上神的劫怎么如此好力啊？我不过同秦苍打了一架，睡了数年，不就在梦中飞升上神了？
1: 你运气好，这是上天做给你的一个人情。
0: 这比起我飞升上仙的时候，老天爷可真是仁慈多了。我得走了。
1: 怎么了？
0: 我睡着这数年，师父没有我的心头血，他。
1: 小五，
0: 师父呢？
2: 你醒了，你自己去看。
0: 师父，不像徒儿来看你了。为何我沉睡这么多年，师父的仙体却没有什么变化？
2: 是不是发现没有你的心头血，墨渊的仙身依然养得很好？如此看来，怕是墨渊要醒了。

0: 姑姑，姑姑，何时愁眉苦脸的？
1: 小殿下自从从天宫回来，就喝得酩酊大醉，被二叔带回去，一言不合打得气息奄奄，刚刚被我偷偷救了出来。小殿下被打的时候，牙咬得出血也不肯哭，自打入洞以来，他就不肯开口说话。姑姑，快去看看吧。

0: 小九，怎么喝这么多呀？这酒可不是好东西。当然了，哲言酿的酒一定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了。但是你这样整天借酒浇愁，不是糟蹋了哲言的手艺吗？要知道，酒可以让你一时得到解脱，但是酒醒了，你烦恼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少的。
1: 姑姑，我才不是为了浇愁，我当然知道喝酒喝不走烦恼，只是因为我不喝，我就难受的想哭，所以我才一直喝。我不能在帝君面前哭，又不能在其他人面前哭，我就只能在你这儿哭。姑姑，你看看我，连哭都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多可怜啊！
0: 四哥，交给我吧，让我们姑侄俩好好聊聊。
2: 好，好，还是交给你吧，我也不清楚你们女孩子家的心思。
0: 你说说你，短短这几年发生这么多事情，你赶紧跟我说一下你跟东华帝君的事，让姑姑帮你理。
3: 如果天雷跳下诛仙台，今日入行宫的就是他，而不是那个害了他的女人。
0: 还是不说了，是以前在昆仑虚的时候。
4: 若想查到司音的下落，我倒是知道一个人，他或许有些线索。
5: 谁？
4: 白凤九。

0: 他是不是想把我们逼到绝境，去拜见的侄女？正是，我总觉得他知道些什么，
1: 自己心灰意冷了，还不忘给姑姑出气。那当然，姑姑，太子夜华来了。
0: 算了，你先请那太子回去吧，我不想见他。姑姑，
1: 太子殿下要见的人不是你，是凤九。凤九，你跟太子很熟吗？他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
0: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夜起，我就是喜无宫里的侧妃了，夜华的侧妃。

九师兄最喜欢来此处寻我，也是他明明不喝酒却要成日来打扫，应该有他忙活的。

0: 古之如传闻一般，昆仑虚弟子三级，此殿荒废了70000年，再没有任何生灵的气息。
1: 不过70000年已经过去了，此事也急不得。本君今夜等你回来，主要是为了肃清。当初

0: 家。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0: 这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滚。

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领导庄严的英。

0: 吧，他一定会将这法子如实说出的。只求太子殿下去看一看我家娘娘啊。
1: 你可知道欺瞒储君的罪名吗？
0: 君上，奴婢不敢，奴婢不敢，奴婢不敢。

0: 我从小虽是个孤儿，七万年来却一直顺风顺水，只有用的就是那解魄灯。
1: 若是解魄灯，本君问东华帝君便可以。
0: 不，他只知道如何汇聚仙者元神，却不清楚那灯如何被那盏灯任卷着凡人的气息，他便能慢慢吸收这凡人当初留在方圆千里内的气息。待将这凡人留在方圆千里内的气息吸得尽了，就能放着当初那个灰飞烟灭的人。
2: 君上让属下抬娘娘到洗梧宫，

0: 什么？说来听听。
1: 小殿下，你忘记了岩华洞中那个不可说的人？
0: 对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从我出生以来，姑姑就特别希望墨渊上神能够醒过来。嗯。但是，反正太子已经跟我姑姑订了婚，太子如果发现之后，也应该不会说什么的。况且我是救他们天族的战神，他们理应借给我们的呀。
1: 此话，倒也不错。
2: 这是什么？
0: 你一个小小的新官也想拦我吗？
3: 属下不敢。
2: 劫破灯，劫破灯不是在你寝殿吗？
3: 在何时候？
2: 夜华，你怎么了？
3: 你别忘了，是因为这灯，你才能见血无垢。

0: 是冥冥之中苏苏在告诉我，他还是不肯原谅，连个家人都不让我做主了。
1: 救过昏迷不醒的太子殿下，所以我也想让姑姑拿来救墨渊圣神。
2: 跪下。
1: 姑姑，
2: 我平日怎么教你呢？你一个青丘地基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如果让你爹知道，我怎么跟他交代？
1: 姑姑，我

敌军还在闭关，他也帮不了你。我看看还有什么法子能让你躲过这一祸吧。

0: 清秋的小殿下，白凤九。
1: 白凤九，
0: 他不知道你在用这盏灯做素素的故事。

0: 再没有任何东西跟苏总有关了。
1: 够了！你忘了你自己还是天族的太子吗？你忘了你跟苏总还有个儿子吗？就算重新点燃又如何？就算是造出新的骨血又如何？
2: 真的灭了？
3: 灭了也好，这件事困了夜华300年，本君也不得安生。素锦啊。
4: 啊，素锦在。
3: 虽然青丘那个小殿下假扮你的样子偷了劫魄灯，但终究是还回来了。
4: 这山好奇怪啊，好像被人下了仙障一样。

0: 碧波花屿、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永路半山亭。
1: 主要内容有
2: 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全国职教专业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辽沈战役纪念馆信念红色大思政课走进大连两所高校。
1: 从历史的聆听者变身为红色故事的宣讲者，在沉浸式实践中丰富阅历，淬炼品格，厚植家国情怀。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实地研学等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
2: 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
2: 讲活动的第三站大连市，先后走进大连交通

0: 生动形象地演绎出经典故事的跌宕起伏，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戏曲老师还结合动漫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脉络，到生旦净末丑四大行当的角色特点、扮相特色和表演风格，帮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戏曲的艺术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
1: 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在戏曲方面的教学肯定是特别的有帮助。那么在今后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
3: 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对第22师65团1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三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
4: 近日，太和区教师进修学校在平和小学成功举办古诗词教学展示研讨活动。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人、全区小学教学管理者、语文教师及郭峰明校长工作室、张凤丹语文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编委。本次活动主题聚焦，流程规范，内容扎实，是一场高质量的区域教研活动。依托两大名师工作室平台，活动有效发挥了名优骨干的示范辐射与带动赋能作用，为全区小学语文教师搭建了高效的成长交流平台， AI 融合教育的前沿理念与发展趋势，树立了对 AI 技术的理性认知，打破了对 AI 技术的认知壁垒，进一步拓宽教学思路，提升对 AI 融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热情。今后学校立足于学校实际，鼓励教育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学生爱上科学，善于创造，勇于创新，为培养具备数字素养、创新精神和实。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
5: 性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
6: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
0: 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